国部队渡河之后，即分兵两路，由亭子头村西和北面两面插入村，开展激烈的村落战，将守敌七八百人是消灭过半，敌人无法支撑，向郭太平、徐太平撤退。而这崔团长率三营部队向该敌猛追，顽敌逃之郭徐太平村，利用村落房屋顽强抵抗其后方，并陆续增援。这时26旅张宗恒旅长命令张文海团长率两营的兵力从侧面插入，将敌击退，并协同这姓崔的而扩大战果。两天之内啊，便将徐太平、郭太平以及大小太平六七个村子全部占领，攻筑工事，然后与敌再次对战。180师可以说在这两昼夜的战斗中，这营连排长伤亡能有40多人，而士兵伤亡近1000人之余。刘振藩师长把所有的情况详详细细、原原本本向张自忠报告。张自忠亲笔写了3条指示：第一，援军精锐准到，勿要撑5个小时，必有转机。这个时间哪怕是最后5分钟，众人也要撑，对前天之战事与团体有极大之功勋，是为国家和团体所感佩，望再接再厉，以尽全功。二，敌人到最后关头，我们也要忍到最后一秒，谁能忍到最后一秒，谁就能成功。三，别忘了，我困难，敌之困难更大，我苦战，敌的困难苦处胜于我们数倍之多。望帅所部抽眼前小时之时间，枪光华使黄光华呀，接到命令之后，即以电报报向给商镇，向他请示。商镇复电让黄保存实力，以致这黄师一直没有到达，可见张自忠的手运下的是多么的及时啊，才未因援军不到而动摇军心。紧接着张自忠又下达了最有名的手运：最后要忍，要忍到最后一分钟，要撑，要撑到最后一秒钟，定能在我们的良心上得到安慰。这一手谕极大的鼓舞59军全体将士，最大的坚定了全军苦撑到底的决心。嘿嘿，以这装备极差的杂牌军59军，对如此骄横、装备精良的板垣师团，大家可想而知啊。当时59军战斗之激烈，伤亡之惨重，这没法说呀，没法再讲了。59军奋勇战斗，左翼38师、13旅、225团，经日夜激战，仍守住着佛方头，而敌酋板垣为夺回阵地，令其重炮野炮继续这轰炸于茶叶山、何家宅子等阵地啊，咚哒哒哒！哎呦，这板垣发了疯了，要亲率预备队向白塔、沙岭子增援，组织力量向佛方头反扑。虽然两日夜的激战、反复的争夺战，佛方头仍然在38师、225团的手中。此时38师、12旅李金镇这部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因沙岭子村呢大而散，敌沿河驻有多处据点，主攻部队渡河后是一片宽阔的沙滩。

无赖领人被进监，进而两天两夜又伤亡700多人，无一点进展。在这种情况下，板垣又调后方生力军2000余人，于17日午夜由沙岭子以北两旅结合，这桥洞里这一合占领了河西关庄的渡口。18日又进占这船流苗家庄，并向刘家湖进行袭击，与我左翼预备队14旅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啊！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自忠得知以后，马上电令2个师做了如下调整。命38师一个团固守茶叶山何家宅的高地，对河东进犯之敌予以阻击，要不顾任何牺牲，坚决守住该阵地，以我军为其这支撑之点。令石家屯的骑兵营协助该地步兵向新河村进击于河东，骚扰敌之侧背。令38师除4旅在刘家湖激战之外，河东这部队撤回，以加强茶叶山沿河阵地的防御，阻止敌再继续西窜。师部驻于小安子之地，不准后移一步，并命师长要亲自到第一线督战。嗨呀，这180师啊，将这新占的这沂河的东岸全部放弃，撤回河西，师部就驻于这邵家双湖。部队全面进行调整之后，双方又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敌人每天集中野炮、重炮轮番轰炸呀，咚哒哒哒，向我茶叶山高地攻击，每日3、5次，均为38师守军用手榴弹哧哒哒，然后用大刀乱啊噔噔噔噔激战，双方死伤惨重，一场激战呢。极为的残酷。咱就说一个湖，14旅228连18日在村外与敌争夺了一面，黄昏之后敌突入村内，占领村的东半部，228团据守村的西半部。村的中央有一大堂，方圆数亩，水深1米以上，双方在这堂的两边对战争夺，坚持不下。19日夜，旅长董生长又将227团投入战斗，仍拉锯不止。村中的水塘边双方死尸累累，到20日早晨，我军仍坚守在原阵地之上。这时候我军啊，伤亡惨重，38师官兵伤亡近4000人，180师伤亡近2000人，全军第一线作战部队的营长伤亡1/4，连排长则全都换了一遍。26旅678团2营营长赵宏远于3月19日率部攻击刘家湖之敌，浴血奋战，自营长以下全营官兵均以壮烈殉国。3月15日晨，38师113旅226团敌6连在攻击沙岭子之敌时，就这样也牺牲了不少。咱就这么说吧，这些人拼了命了，全数为国壮烈牺牲。这临沂至这新安镇的车站，老百姓运送59军的伤兵的担架，昼夜络绎不绝，路上尘埃，没有过这脚背呀。随着59军参战，59军的伤亡是太大了。用电报向李长官说明情况之后，
建议赶紧该就撤出战场，然后稍作整补再战。此件告知军长张自忠，张自忠赶紧请示李长官，再允许59军再打1天1夜，如果不能把敌人打退，59军再撤不迟。这是何等的壮烈！哟，这李长官谁呀、啊？李长官，李长官就是李宗仁了。李宗仁听后感动不已呀、啊，没有想到，又震惊了。这李长官允许后，张自忠即召两师的这些人到军部开会，当面呢把情况说了，敌我双方伤亡都很大，都在苦撑。而战争的胜负取决于谁能苦撑到最后5分钟。我也要求李长官再打1天1夜，如果不能打退敌人，我就按命令撤退。你们到一线分别给官兵讲清楚，另外下达罗下的命令，你们要听好听真，也就是3月17日。而十三炮、野炮、重机、迫击炮等全部推进第一线，把所有的炮弹都带上，听候第一线指挥官的命令，在黄昏前将全部炮弹向敌阵地射去。21点，军部仍在原地不动，由副军长指挥，我带手枪营到38师第一线指挥，用通讯营把第一线的团、营、连的电话接好，保证畅通无阻。38师王维刚师长带领进回去作战准备，这命令降临了。59军将所有炮弹都已经倾斜完了，38师步兵首先压倒之势冲入刘家湖的东部敌占区，经过3个小时的大刀拼杀，将敌全部击溃，而敌也死了400余人，向官庄逃去。38师迅速收复各村。22日拂晓，这进至官庄河岸布防。而日出之后，于180师向刘家庄之敌展开大规模攻击，开始遇到敌人的顽强抵抗，西岸茶叶山、宁夏警戒外全部集结于刘家湖这少双湖一带，休整待命。就这样，黎明之围解了，黎明之围虽解，但是之后这庞炳勋出城见张自忠时，不由得痛哭流涕。张军长啊，感谢你救命之恩，我在这儿给您跪下赔罪。说着一瘸一拐扑通跪下，真要给张自忠下跪。张自忠慌忙上前将他扶住，你这是干什么？国难当头，大敌当前，我们共同的目标是杀敌救国，何言感谢赔罪？庞炳勋如此言，感动得无可无可，太感谢您了，泣不成声，抱着张自忠，我混蛋，我对不起你。而冯任总司令见第一军的军长，而任胡景丽、孙烈任副司令，分别兼2、3军的军长，为迎接曹营所部的反扑，军长以金凤县上的杨村和金汉县上的顾城为据点，展开了阻击战。而此时打的这个激烈，第一个冯玉圭主力迎击吴佩孚的第3师。而京汉线上呢，就以这第3军孙岳部为主力，迎击于保定北上的曹世杰的第16混成旅。想起来了，当时的第3军只有第15混成旅。

这旅的兵力，而庞炳勋那时候任该旅的团长。由于曹世杰旅装备很强，致使第三军伤亡过半，而庞团被围，危急中庞炳勋急便冯玉祥求援，而冯玉祥临时与张自忠、薛丁团和赵希聘聘的步兵团合编为一旅，以孙良诚为旅长前往增援。增援中，张自忠勇马当先，神速迂回到敌后，迫使围困这庞团的曹军全部投降，及时的为庞炳勋解除了危机。此事刘晃晃了14年过去了，亏得这姓庞的还记得啊！我说他怎么说？他说对不起我，原来在这个事情上引起来的。张自忠一乐，庞军团长，我的老哥呀，你何必想的太多？是不是想多了？不要想那么多。张自忠说着，握着庞炳勋的手，这么多年了我都忘记了，难道你还记得这一码事儿？这说明你没有忘恩负义。你在中原大战的那一幕我理解，是此时马要落悬崖了，时势所为我理解，别把这事儿放在心上，咱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哈哈哈哈。就这样，两个人一顿拥抱，此时庞炳勋感动的无不可。抗日英烈第24回，书接前文，庞炳勋特别感动，更佩服张自忠的为人。张自忠说，我理解有些事儿你别放在心上。就这样，临沂战役这第一阶段结束了。而这一战呢，我59军必伤敌人的精良，除长野、片野三个步兵连以外，还附有骑炮兵各一连队，装甲车一个大队，飞机数十架，总人数30000人左右。这样精锐的师团，在中国杂牌军的面前遭受如此惨重的失败，大涨了中国人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据日本杂志报道，日师团就是板垣羞于惨败，此时急欲自杀，因为部下急于劝阻及时，才未发生其他的事，保住性命。59军这一重大的胜利，不仅解除了凌厉之围，而且也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为台儿庄大捷奠定了基础。张自忠受到嘉奖，荣记大功一次，国府命令撤销其因失平津之事之处分，全部撤销，这也是一件大喜事啊。在22日，180师师长刘振三派39旅追击逃敌，追到这汤房崖，而董家关庄的一线又遇强敌，进行抵抗，未能攻下。23日，刘振三派旅长戚光远亲至白塔指挥，令其务将这佛房头以东数村之地攻下。同时，张自忠又派军副参谋长顾向珍到第一前线督战，该旅一天数次攻击均无进展。下午3点左右，敌这版本独立旅团由青岛赶来增援。24日早7时，敌在炮兵的掩护下向我反攻，而39旅的官军呢，沉着应战，隐蔽在阵地之中，后敌进入射程后，然后集中炮火就猛打，咚打。

敌人因伤亡惨重停止进攻。此时啊，战区命令59军除留一旅协同庞军守着陵以外，其余的向费县和这京浦北段之敌攻击，以策应韩庄

一分两路向临沂进击，妄图乘虚急速攻占临沂，以便尽快赶向台儿庄救援于金谷师团。那么26日下午3时，59军就到达了沈家村附近，而突接战区电令停止前进。5时又接到庞军飞骑传来的战区的书面命令，书面命令刚到手，战区又来急电，去金浦路作废，速回援于临沂之城，马上支援。张自忠知道这事太紧急了，不能怠慢，率部飞速回援于临沂。先头部队180师到达南北道，基于敌意遭遇，当即发生激战，两军相遇，勇者胜。180师呢，大刀再斩威风，消灭一部分敌人，其余之敌向朱夏方向撤退。180师遂占领南北道以及盛庄古城，后续部队38师回至十里堡西北原、宋家王庄一带与敌野战，军部逐次进至杭头，还有这中石一带指挥。59军2个师在临沂的城西结成铜墙铁壁，使敌无法向台儿庄之地增援。敌见攻临沂城不下，企图由霸陵、爱山以西等地要向台儿庄之地增援，也被180师阻截于这霸陵、爱山之下。由于59军拼死截击，使板垣坂本所部被阻，未能及时增援台儿庄。为台儿庄的守军孙连仲、关明征和余学忠团自然创造了机会，而兼日军击鼓师团也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而为台儿庄大捷立下不朽的功勋。就这样，回援临沂视为第二阶段。59军撤离战场，到苍山县，就这样开始征补。因38师损失过大，全师3旅合成，先令59军留山东后方，而先至侵华的日军南进。至3日的黄昏之后，刘振三师长将部队部署在展庄、大拐、宋庄、冯庄等村，并连夜构筑村工事，做好全面性准备。4月19日，天刚刚亮，敌向我展庄进击，180师沉着隐蔽于工事之中，待敌人进入有效射程之内，轻动火器一起开火，动它。就这样，敌第一线200余栋几乎全被击毙，而此时敌人是遭到了重创和打击，退回原阵地，再炮击，再进攻，如此3次到4次遭到了失败，直到黄昏也未能接近我展庄阵地。这一日击毙敌人600多人，我军凭借攻势伤亡甚少。4月12日，敌接受昨日教训，从王庄分数路隐蔽前进。中午之时，先头部队与我守军接触，随后各路敌人向我展庄扑来，天黑前将展庄东半部占领。张自忠得知展庄战况之后，马上令张东恒旅绝不能放弃村的西半部。张东恒即到第一线重做部署，以5个营的兵力在村内与敌争夺，以2营兵力在村外进行策应。刘振三师长奉张自忠令到26旅进行督战，
这四月十

三日，这拂晓即开始收复展庄东半部阵地的反攻。我村内村外有七个营，一起夹击敌军，先击中手榴弹，然后向敌的院落内猛投，就这样，然后再进行挖这墙洞，冲进院中进行砍杀，两方一场大战，哎呀，空前绝后，如此进行主院的争夺，遂收服了这东半部的展庄，敌无力反攻，即向后退去。而展庄这一战役，我官兵伤亡700人，而营连排长伤亡20余人，敌伤亡不下1000人呢。敌逃跑之后，我军立即攻筑野战工事，以备敌人再袭击。4月15日黄昏，敌人曾对我阵地突袭，但是一无所获，夜半就退走了。自此1连15日没有战斗。4月底，这奉战区的命令，将此防务任务交给樊松甫48军接替。4月28日，由新安镇乘火车到这大徐家的车站待命。此时的张自忠已经升任了第27军团的军团长，兼任59军的军长之职。可以说，台儿庄血战胜利了。日军就发现国民党军在徐州地区集中40个师的兵力，认为这是与国民党决战的大好时机，于是调7个师团从南北两个方面向徐州进行进攻。而会战初期战况激烈，后来第5战区为保存实力，就向西南方向进行了转移。1938年5月19日下午，92军军长，此人姓李，叫李先洲，率21师在徐州以南的韩庄彷徨不知进退之际，求见正在向南撤退的第5战区的长官，请示部队行动方向。长官答复，待我们到时再说，再做定夺。李先洲对此大为不满，在这军机瞬息万变，敌军追击非常凶猛之时，军队或进或退，必须有坚决果断的指令，怎么能犹豫不决呢？但是按这个军律，一个军的行动必须有上一级的命令，所以只好等待等待。正在关键的时刻，李先洲获知军团长张自忠率部由这韩庄附近西行，于是前去报告，请示部队怎样行动。张自忠令礼部即刻西撤。李先洲感慨地说，现在下令进攻的人有，下令退却的人则无，因为要负主要的责任。张自忠将军不顾个人利害得失，勇于负责，是名将的风度，非同一般呢。张自忠下令让李先洲率部先行，自己则率部断后。这西行不久，将近黄昏时分，日军追击部队一部竟已先期在我军撤退的大路的北侧占领了一个村庄，企图啊拦阻我各路大军的撤退。我军呢有好几个部队撤退到此后停止前进，都在观望，都在等。好在这股日军呢，因追击太猛，已经是强弩之末，精疲力尽，未敢向我军攻击。不一会儿，张

0: 子忠已经到达此地。李仙洲又去报告，张自忠又果断地说，我以一个旅监视该部日军，你们各部队可以按计划即刻先行。于是各部队虽得以速度而安全地撤退。张自忠这种与人以按自己主动断后的精神，和那些为保存个人实力率部逃跑的将军成了明显的对照，说明此人真了不起呀。六月上旬，而张自忠的第27军团奉命驻于许昌驻马店一带，整顿补充，开始等待。而日军此时也攻占了徐州，立即集中22个师团近60余万兵力向武汉进攻，企图破坏中国抗战的中枢神经，然后逼国民党屈服。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认为，此次会战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存亡，因而倾注最大的努力确保武汉集中了90万兵力是迎击日军。就在1938年的5月，日军分南北两线向武汉进攻，南面日军第11军在九江附近集结之后，沿长江以南向两岸向武汉进攻，北面日军第二军在合肥附近集结后，沿着商城光山进攻信阳，然后再沿平汉路南下进攻武汉。这真是岌岌可危呀。嘿嘿，八月中旬，北面在合肥附近集结的日军第二军又开始向合肥新兵59军呢奉命于防于信阳一带，而张自忠命令38师驻守信阳，180师在信阳外围25里铺柳林一带攻筑防御工事。八月下旬，日军第二军主力由合肥附近出发，沿至商城光山向信阳进攻。日军第13师团至这富金山，遇到了国民党71军的顽强抵抗，日军伤亡过半，先后5次补充兵员都没有什么进展。后来71军转至沙窝小界岭一带与30军共同防守，敌进攻数月之后亦未能突破这防线，迫使敌改变攻路线的方向，而向黄川罗山一带发起进攻。此时的张自忠率部正在信阳严阵以待。9月1日，日军进攻商城，守军的51军于学忠此时告急，张自忠部奉命前往增援，到达罗山之时得到通报，与本部防区已被日军突破了，又命张自忠率部据守于黄川组织日军袭进，明令要求至少要在黄川坚守一个星期，以掩护胡宗南等部在信阳武胜关等处积极布防。张自忠接此命令之后感到头脑大，但是这事儿也得办，奋勇向前，不能后退。就这样顶着压力，虽率59军赶至黄川，180师张忠恒26旅占领黄川东十里铺，以第180师安克旅39旅坚守黄川城，其中呢还有韩德富77团守东城，范少珍540团守西城，以38师为预备队至于黄川西20里铺以东地区，并分兵一部对西线取 全面实施警戒，军团部驻守于任的庄之地。当时这日军疏中待延，约有两个师团的兵力，一路直奔荒川，另一路呢直奔荒川以北的这西线迂回。9月4日，正面的这些敌军集中炮火进行攻击啊，咚啪炮声隆隆，张自忠率众新化又是一场大决战。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啥时候房前屋后？
1: 收拾啥呀？过年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容易省心，环境卫生归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卫生，自己拉过来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物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争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真是当回事。
4: 讲究卫生，做归内外，共度责任，你我同行。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8974661356898974666。

车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二线流水锅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微服联谊，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收租信息：四海牛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龙山布林街116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付费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接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小区四楼整修区电梯高墙六楼九十平米南北通透联防卫柱格局完美。报告人联系电话18843663234 18843663234。

租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博士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金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3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本溪滨海新城二十平米车库热水器行迁无线网断路，原租八千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有草原60公顷，林地6公顺，鱼塘2公顷，有森林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耀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20页4周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屋小区西中附近5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612。

在此期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会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收费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龙山布林街116住，联系电话151-4358-5123，151-4358-5123。

爆料信息，被水管口十一楼九十九平米房管共用接装修加电提醒，49.8万元可预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56-3234，188-4356-3234。

销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房入住，格局完美。包更楼，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鹤城嘉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中心信息，密码生成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有人说中心有人月租仅等于零。联系电话1362436854，136436854。

该租片区20年4周学区房，富侯乐都17，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施工信息，其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中介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问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听众朋友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九二六，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136-2436-8654。

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飞冷山杜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十一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车上信息送到整新区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房入住，格局完美。包高龄，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售信息，凤凰城五期电梯小高层前屋遮挡采光好，四楼82.01平米，标准两室一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手信息：赫尔辛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联邦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车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完美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该废墟拥有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冷气网等等，有人在发现里面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春风四期20面4砖学区房，坐红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公布信息，西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与土地的滋养。
1: 你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毁日落小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地流落的种子。
1: 收获，一片你苏醒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落的种子。
1: 收获，走过你苦涩和汽车的车轮，从静止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自消耗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度为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全家的民众还在。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是随。

0: 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说一句道理，我就

0: 山之巅，一艘花舰之畔，四季流转，五度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热小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大流量的种子，
1: 收获

致广大农民朋友的一封信。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秋收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请遵守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领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哉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

0: 通远县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初四庚申日》，公元626年7月2日的丑时三刻。按现在对我来说，凌晨1:45。

动和吕士恒简短的说了一句话：“时辰快到了。”这靖军红啊，现任北军云麾将军；吕士恒呢，现任北军中郎将啊。这两个那是长河的换帖子把兄弟，在战场上滚打摸爬、生死堆里爬出来的。那此时，他们三个都已经参加了这一次的兵变行动了。要按照常例呀，今天晚上本来不该这两位把守，但是由于知悉了秦王要夜入玄武门，所以跟长河一起专门在这里等候接应。靖军红听完长河这句话，抬头看了一眼天上的月牙，古时候啊没有钟表，要么就看水漏沙漏，要么就看太阳月亮，来确定现在大概是几点了。靖军红看了看月亮的位置，大概判断了现在的时辰，把头一点呢，是啊，时辰快到了。不过呢，这小门啊，我都命人虚掩着，为了防止响动啊，我又让他们在这每个门的门轴上都加了油。所以呀，等秦王来了，这门是一点响声也没有，他们可以放心进入了。正说话呢，突然从门洞里走过来几个的20名健壮王宝，压着几辆大车，这车上装满了兵器和食物啊，就来到了雍州牢狱啊。这牢头事先得到了高士廉吩咐了，一直不敢睡呀，眼睁睁的正等着他呢。高士廉一进牢房就问牢头：“牢族们都在吗？”都在，他们呢，一直都在牢房里头等着呢，都集中在一个大屋子里头了，都在那里静听高大人的吩咐呢。很好，高士廉说了句很好，一摆手，手底下人呢，赶紧的把车上装的食物，什么食物啊，都是些熟食、酒肉，啪啪啪啪啪，摆在了大堂之上。然后高士廉吩咐把所有囚徒全押到这个屋里，把所有的锁都给他们打开，有脚镣的开脚镣，有手铐的开手铐，全部恢复自由。一声令下，很快把这雍州牢房里的囚犯呢，全里边的那还不够塞牙缝的呢，多少天没吃过酒肉了，现在一看，一挥手，让牢头跑自己身后去，然后迈步往前走了走，抬眼看了看，哎呀，就见堂内黑压压的站满人了，一个个蓬头垢面，但是都有一个相同的，那就是哈喇子留多长，一个劲的咽唾沫。大家议论纷纷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老头一看，赶紧大吼一声。叫什么？叫什么？啊！别吵了，别吵了，都给我安静点！高大人有话要说啊，听了话马上吃饭，听见没有？这嗓子呀，还真管用。大家一听，哦，听完大爷马上吃饭呢。哎，太好了，停，别吭声了，赶紧的听，都不吭声了，立刻安静下来。高士廉呢，伸手从旁边拽了一张高凳，往自己面前一放，然后抬腿就杵到高凳之上。哼，先清了清喉咙。各位，你们呢，都是戴罪的囚犯，一律当判严刑。在你们当中，还有好几个都是掉脑袋的大罪。不过呢，你们这几个小子啊，命不当绝，你们其他没犯死刑的人也该早走时运。现在
有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0: 在等着你们呢。要是能够把这件事办成了，明天朝廷就可以赦去你们所犯之罪，而且还可以回家去和你们的家人妻儿老小团圆。不但如此，朝廷每个人还会给纹银100两。
1: 什么话？
0: 顿时啊，这囚犯就炸了锅了，都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了。各位兄弟，我是不是这两天吃的不好，这耳背了啊？我没听错吧？这明天能够把咱放回家去？你掐掐我，你掐掐我，你看看腾腾是不是在做梦？这人啊，还真不相信自己耳朵呢。嗡嗡嗡嗡嗡嗡，在这里交头接耳。这老狗一看，吵什么？抓我了啊！吵什么吵啊？想赦免罪过的，赶紧把嘴给闭了，大人们讲话的，听见没？这一嗓子，把大家伙立刻又给平息了。告诉你们一句，我现在问你们，你们是愿意戴罪立功呢，还是愿意继续待在牢房之中呢？
1: 大家一听，什么？谁愿意待在牢房里头啊？啊，我的牙也哇啦哇啦，
0: 这人太多了，像蛤蟆炒丸似的。别吵！
1: 这么嘴闭上，一个一个说，这你们呢？选出几个头，好好的回答高大人的问话啊！你张二皮，你过来；王三狗，来，你们俩过来，好好回答高大人的问话。
0: 这监狱当中啊，罪犯里头也有这犯罪头，平常啊比较泼皮的几个人呢，就被推选出来，走到高士廉面前，
2: 回大人的话，小子们那当然是愿意回家了。不过大人，我们想问一句，我们要去办的事儿是不是有凶险的，危不危险的？
1: 混账！牢头一听一瞪眼呢，跟大人讲话还要讨价还价吗？
0: 哎，高士廉一挥手，把这牢头给止住了。然后高士廉似笑非笑地看着这几个人，我给你们说明白吧，今天晚上有人在京城里头叛乱，危及皇上人身安全，现在皇城之中的兵将不够，所以皇上特让我组织你们，发给你们兵器去保卫皇城。这件事啊，要说有凶险，那当然有凶险了，但是你们不立功，能够轻易的赦去你们所犯之罪吗？啊，尤其是你们几个犯了重罪，那几个犯了掉脑袋之罪，有没有凶险对你们来说有什么不一样吗？不就是早死晚死的事儿吗？何况未必会死，如果今天晚上你们死不了，等到明天你们就是保卫皇上的功臣，那就是衣锦还乡，之前的罪过是一笔勾销。你们大部分人平常都善赌吧，都是赌徒吧，其实这个人生在世何尝不是一次赌博呀？你们全当今天晚上是一次赌博，一次拿命和未来的荣华富贵的赌博。如果赌赢了，你们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之前的罪过一笔勾销；如果赌输了，也只不过少活两天，但也少受两天罪呀。啊，本大人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吧？那大家伙就好好的考虑考虑吧，啊，愿意干的随本大人走，不愿意干的本大人也绝不勉强，你们呢就继续的

在这里坐牢，该服什么刑服什么刑，该受什么罪受什么罪。90%以上那都会赌博呀，赌博成瘾。大家一合计，高大人说的对呀，嗨，咱们呢何不拿青春赌明天呢？啊，反正左右是个死，万一今天晚上建了功，明天锦衣还乡不说，每个人还给100两银子，那叫银子100两啊！买房子置地，娶个媳妇儿，生个胖闺女胖儿子，嘿嘿，这一辈子又算活起来了。对，就这么办。这些人一人带头啊，大家伙全扶手，300多名囚犯最后是无一例外呀，都愿意跟随高守元出外立功，没有一个愿意留下的。高士廉呢满意的手捻虚然点点头，既然这样，这离开雍州牢房是赶奔玄武门呢。那他这一折腾就已经到了寅时巳刻了。寅时巳刻按现在钟表来说就是凌晨4点整。那天策府的800王宝这个时候陆陆续续就进入了玄武门呢。这不能够呼噜呼噜那么多人进，得一个一个进。为了避人耳目啊，他们呢都不穿盔甲，都是短衣襟小打扮，脚蹬草鞋，或3个人一起，或5个人悄悄潜入。800王宝足足的用了2个时辰才进入玄武门内。张公瑾、刘士立这个时候率领300人留在了玄武门，干什么呢？他们要与长河一起抗击来源之敌呀。那李世民和敬德带领200人埋伏在临湖殿前，这其中啊有公孙武达、独孤雁方、杜君彻、郑州泰、李梦长、吴广，这6位勇士是环伺2人左右。侯君集带领剩下的300人把这宫内通往玄武门的各条要道吧全部给封锁了。李世民呢事先已经侦查好了临湖殿周围的地势了，这临湖殿的殿前是一片空阔之地，可以藏身的地方不多，但是呢旁边有那么一片小树林，这个小树林呢离这里比较远，那个地方不便藏身。那怎么办呢？李世民就带领着100人悄悄地打开了临湖殿的后门，一拥而入，埋伏在了木门之后。这么一来呢可以通过木门的木格观察外面的动静。而敬德呢带领其余人等到对面的神龙阁内埋伏好了，因为李世民呢早已经算计好了，等到天亮之后，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2个人入宫觐见李渊，那一定走玄武门，走玄武门一定会来到这个地方，只要他们一到，我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就把他俩拿下。那现在呀离着天亮不到1个时辰，李世民呢在门后先是站立一会儿，然后坐在地上深深地吸了口气，平静自己紧张的心情，透过门上锁的栅栏眺望远处的星空啊。你说怪不，这一晚上没睡觉了，李世民现在居然一点困意都没有，身上啊是异常的紧张啊。那李世民哪没睡着，其实这天晚上啊那齐王李元吉也睡得也不安稳，哎呀，这晚上迷迷糊糊老是做梦，还老是做噩梦。

恍恍惚惚，也不知道这一晚上啊到底睡着没睡着。突然间呢，又做了一个梦，好像是自己呀去深山去打猎去了，打了一只老虎，自己就追着老虎追呀追呀，这虎在前面跑啊跑啊，眼看自己马上就要追到老虎了，这一高兴往前那么一跃，坏了，这老虎突然没影了，等到自己发现了，哎呦，脚底下是万丈深渊，哎呦一下子，自己一头就跌入了万丈深渊，哎，猛然间一激灵啊，把眼睛睁开了，哎呀，闹了半天又是一场噩梦啊，用手一摸，一脑门子臭汗，再想睡不能入睡了，看看水漏什么时候了，卯时未到，按现在钟表来说凌晨4:50，再想睡呀睡不着了，往旁边看看，身边的羊驹睡得正香呢，哎呀，李元吉琢磨今天还得进宫见驾，不知道又出什么幺蛾子了，得了，我呢也不睡了，赶紧起来去东宫见太子，到他那里吃吃早饭，咱们一起进宫。李元吉想到这里，一过身就起床了，有人过来服侍着，给李元吉穿好了衣服，梳洗已毕，李元吉换上朝服，然后就离开齐王府。等到了东宫的时候，刚好卯十二刻，就是现在的5:30，这天哪，稍微的有那么一丁点微微亮了。李建成啊，这个时候正在显德殿里掌灯阅读奏章呢。你看李建成这个人呢，也特别的勤奋。最近两年，李建成已经养成早起阅读奏章的好习惯了，为此得到了李渊的好多次夸奖啊。他一看兄弟李渊急急匆匆的赶过来了，哎，四郎啊，你这个人一贯的爱晚睡晚起呀，怎么今天起那么早啊？啊，父皇说今天召见我们，那也是天亮之后的事儿了，你干嘛这么的慌张啊？哎呀，大哥呀，我昨天晚上睡不着觉啊，我越琢磨着睡越不对，我看呐，今天这皇宫啊，咱甭进了，真是心惊肉跳，非好事，在劫难逃。当今臣齐王李元吉大清早的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呢，睡不着觉了，就跑到太子府里见到李建成。哎呀，李元吉也一个劲的摇脑袋呀，大哥，你说怪不，昨天晚上啊，我是睡得迷个八度，老做噩梦啊，我这眼皮老跳，这不我一琢磨呀，也甭睡了，就到你这东宫里用句话，咱俩呀一同入宫去见父皇去。嗯，李建成换过去了，但是后来张婕妤派人传信说，昨天晚上二郎见到父皇之后，居然在那里哭诉了好一阵子，父皇呢显得很震怒，但是呢又没对二郎说些什么。由此来看呢，今天父皇让咱们入宫，一定和这件事情有关系呀。何况今天我不是上朝的日子，别是二郎不玩什么花样吧？哼，李元吉呀有点不屑。他能玩什么花样啊？啊！再多事儿到了咱父皇那里，不都得烟消云散吗？哎呀，我看呐，没什么事儿，咱们呢先忍耐这两天，等到以后咱得依计行事，不就完了吗？李建成啊，还是一脸愁容啊。啊，老四啊，还有一个消息呀、啊。咱们住在天策府周围的人昨天来报，说昨天

0: 来到当家一个动物柜，进了天策府。哦，哎呦，李用一听，这眉毛也皱起来了。房玄龄杜如晦进去了。哎呀，大哥呀，父皇可是严禁房主二人再次进入天策府的，说他们要胆敢进入，那有掉头之罪呀。哎呀，他们居然冒着掉头之罪进到天策府里去，看这意思这里面有事儿啊。对呀，咱对此可不可不防啊。哎呀，我说我今天怎么老是心惊肉跳的呢？大哥，我看看咱们今天干脆别入宫了，先等一等，等把二郎向父皇到底说了什么弄清楚之后，咱们呢再定下一步的行动，你看如何呀？
1: 这
0: 李建成也坐不住了，站起身来，在这显德殿里是慢慢踱步啊，走了数圈儿，哎，李建成自己也乐了，老四啊，你现在呀有一些草木皆兵了，二郎找父皇所说，说明二郎啊已经没有什么办法了啊，只能学女人到父皇那里哭鼻子去。父皇的性格你还不知道吗？非常的仁慈啊，二郎这么一哭，一定是把自己原来的功劳又再说一遍，父皇心一软，也会保二郎的。不过呢，要说二郎有什么行动，我看的，二郎现在已经没这个能力了。咱们现在要是不进宫，那父皇定然怪罪呀，岂不怒求成桌了吗？啊，这样吧，等一会儿，咱们先用些饭，等到天色微明，咱们呢就进宫。不能够让二郎抢了先机呀！咱们进宫这一段不是在我东宫的范围之内，那就是已经进入了父皇的皇宫之中，也就是玄德门到玄武门这一段是宫外的道路，这一段太短了，能有什么变故啊？再说了，玄武门把守的将领是长河呀，长河咱的人呢，宫内要是有异常，他一定会通知咱们的。哎呀，李元吉琢磨琢磨滋味，也是这理儿啊。这二道达玄武门，让他和长河密切联络，要是一旦发现异动，立即领兵来援。二郎那里呀，炸不了事儿。行啊。哎呀，就这么说，等咱们呢见到父皇，不管二郎玩什么把戏，咱们呢都要据理分辨。大哥呀，万一有什么难辨之处，你呀也不必跟父皇硬顶，咱们就等两天，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也不争在这一时啊。嗯，嘿，四郎啊，没想到你现在学得如此深沉，嗨，这都是大哥你教导的好啊。好好师弟啊，等到你大哥我真的有一天啊有了荣华富贵，那我绝对不会忘了四弟的。哎呦，大哥您到时候能给我一个闲在王爷当当，平常没事啊我打打猎，您别管我也就行了。哦哦，这兄弟俩呢还憧憬着未来的美好呢。谈完之后，李建成、李元吉就在东宫用了早点，然后李建成叫来薛万彻，让他一计安排。就这么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在东宫吃完饭之后，由薛万彻带兵保护着，出了东宫，就来到了玄武门。到玄武门一看呢，长河是满脸笑容，正在玄武门前在那迎候呢。一见李建成来了，长河赶紧的小跑两步，满面笑容跑。

0: 过去给太子见礼。李建成一看长河非常自然，本来开始李建成想到了玄武门，把长河召过来问两句有没有什么事啊，但是一看长河的表情，那甭问了，这宫内一定没有什么异常之处，否则长河怎么那么轻松啊。他哪知道长河现在已经是秦王李世民的人了。李建成啊就大意了，竟没有问啊，冲长河一点头一摆手，然后看了看李元吉，李元吉一点头，兄弟两个人骑着马就进入了玄武门。这本来呀，按照宫中的规矩，任何人不得骑马进入，但是呢李渊下了特旨了，为便于李建成、李元吉、李世民这哥仨在宫内行走，专准他们三个人可以乘坐步舆，亦可以骑马是穿宫而过呀。三个人呢都年轻，原来又打仗，所以呢不愿意坐轿子，哎，不愿意坐什么步舆，干脆呀就选择了骑马了。虽说是骑马，但到了宫城之内，那也不可以撒欢啊，不能够打马扬鞭的跑，得慢慢的往前走。这马蹄子踏到宫内青石板上，发出悦耳的声音，特别厉害。这个时候天色已然微微放明了，天上的繁星还没有远去，那枚细细的月牙还悬在头顶呢，只是东方啊已经露出了鱼肚白。李建成、李元吉暗佩徐行，慢慢的，
1: 哎呀，怎么那么的闹心呢？
0: 不对，月牙没有不对，看看旁边，
1: 哎呀，今天这宫殿怎么那么静啊？啊，怎么连个宫女儿、连个宦官都没有啊？哎呀，他看什么地方都别扭。
0: 来到李世面前，
1: 李渊一眼特别尖的，
0: 猛然间发现左阵神龙无内唰，
1: 好像人影晃动，
0: 赶紧的把马缰绳给勒住了。这马正往前走呢，他猛然一捋马缰绳，这马呀前蹄子顿时悬空了，
1: 没等他马身站稳呢，
0: 这老爷那里有人？这李元吉啊都差离日了，啊，这李建成吓一跳，定睛一看，哎呦，果然发现神龙阁里是人影重重了，一看那影子，这人就少了了。哎呀，
1: 当时李建成也是一激灵啊，这头一个闪在脑海当中的想法就是，坏了，长河叛变自己了，这里是长河的辖地呀，拂晓之时按理说是不该有人呐，现在居然有人在此埋伏，那定然是不怀好意呀，那他们怎么进来的呢？哎呀，要是没有长河云可，他们怎么能够进入到玄武门内呀？李建成脑子这么一闪念呢，就已经把马勒住了，报
0: 去赶紧走。
1: 李建成啊政治敏感度也特别高啊，赶紧一拨马头就想回去冲出玄武门，可是太晚了。李建成话音未落，啪，就听见一声巨响啊，
0: 神龙阁和李虎殿的门窗那都已经开了，哇，从里面黑压压的就冲出了两队人马呀。问了李世民，一马当先冲在最前头，眨眼之间
1: 已经到了李建成和李渊池的面前了。这下把李渊池吓坏了，他刚想说二郎跟老二，但是光张嘴光说二郎，其他话一个也说不出来了。李渊吉现在脑袋嗡嗡作响啊，他看到这个形势，明白已经被巨大的恐惧给笼罩了。

他身体不听使唤了，抽出这根剑，慌慌张张的就发功，可惜搭了三次，这根剑是愣没搭上啊，吧嗒一下子还掉地上。哎呀！李元吉再想摸剑，李世民已经不给他机会了。李世民这个时候在马上擒弓在手，是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喊了一嗓子：“元吉！”这一嗓子把李元吉吓得一激灵啊！他以为李世民要射自己呢，他本能的往旁边一反。但是李世民呢，把打仗用的声东击西之计用这了。他喊了一声“四郎”，转移了李建成的注意力。哪知道他的目标正是李建成。就见李世民胳膊微微的这么一偏，砰嚓！剑弦响处，一只锯齿狼牙剑已经穿透了李建成的哽嗓咽喉。李建成瞪大眼睛拿手，但当眼睁睁看着自己亲大哥死在自己手下，这对一个并未丧失人性的人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他当时也愣那了，他这么一愣啊，给李元吉机会了。哎呀，李元吉一看，我的天哪，赶紧跑。李元吉明白了，今天李世民要发动兵变，要杀了自己和太子，现在太子死了，下一个自己也活不了啊，赶紧跑。往哪跑啊？往玄武门嘛。李元吉也不傻，李世民怎么会在这里埋伏？那肯定是那长河叛变了，我从玄武门跑不出去啊，为今之计，我只有往内宫闯，赶紧找到我挂了帅，要把我调到你那里去，到你手底下好得了吗？齐王啊，李元吉兔崽子也扔了。你说巧不巧，这张弓正掉到李元吉近前。哎呀，李元吉回头，有一个人呢催马就赶到近前啊。李元吉回头一看，嗡的一下子吓得汪魂皆冒啊，正是黑将军尉迟敬德。就见敬德双手舞动钢鞭，已经来到近前。哎呀，李元吉一看保命要紧呀，扔下李世民是抹头就跑啊。他想跑回武德殿呢，去找皇上李渊呢。嘿，想跑啊没那么容易。尉迟敬德现在眼看着仇人在前面，他把双鞭往腰上一挂，然后伸手从背后取出铁钗弓，然后从走兽湖玄天带拉出一根锯齿狼牙剑，搭朱红扣住羽箭，前把一推，后把一拉，双眼一眯，瞄准了前方正在逃命的齐王李元吉，一弹弓弦，这支箭如流星一般，一箭就从李元吉后脑勺穿出去了。然后镜头推马到近前，抽宝剑扑砍掉了李元吉的人头。这正是一场政变传千古，手足相残玄武门。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亲手射死了大哥李建成，尉迟敬德又用弓箭射死了齐王李元吉。一看李元吉倒地了，哼，敬德冷笑一声，甩动衣杆跳下马来，当当当走到李元吉近前，用大脚一跳，尸体把尸体给翻过来看了一眼李元吉，哼，你也有今天。尉迟敬德把弓背在身后，然后拉出肋下宝剑，把李元吉人头砍下，一哈腰就拎着李元吉的发髻，把这血淋淋的一颗人头拎在了手中啊。那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后面玄武门方向喊杀声震天呐，杀呀大家啊。李世民现在已然站

0: 站起身来了，一听玄武门方向有动静，知道玄武门那边打起来了，马上吩咐杜德，你赶紧的去帮助长河张公瑾抵挡东宫和齐宫的援兵。哎，是。景德呀拎着李元吉的脑袋上了马，跑出树林直奔玄武门。路过李建成尸体的时候，景德往下一看，眼珠子一转，噌，从马上又跳下来，拉出宝剑，扑，把李建成人头也砍掉，然后抓住大计，跟着李元吉脑袋捆在一起了，往马上一挂，是直奔玄武，让他们呢负责跟着长河联络，及时掌握宫中动静。这三位啊带着人马就在这候着，候着候着，薛万彻、冯立、冯毅就发现事情不对。怎么不对呢？就发现太子爷和这齐王进入宫门不久，先是从门里头啊走出两个人来，把这门头上挂着的风灯给取下来了，估摸着天亮了，哎，为了节省能源吧，把灯笼取回去了。但紧接着呢，啊嘎，这咕噜噜噜，中间那厚厚的两扇大红门关上了，啊，嘎楞嘎楞嘎楞，三道大栓给上上了。啊，薛万彻一看，当时把眼睛瞪大了，怎么，为什么现在关门呢？现在天色已经大亮了，按照宫中惯例，到这个时候应该是连中门带其他侧门全部打开呀，别的不说，打扫卫生的现在该打扫了，为什么长河现在突然间把门关上了？他要搞什么名堂？哎呦，薛万彻呀突然间就想起了太子临行前告诫过自己，说今天这个形势啊看起来有点不妙，不知道秦王在搞什么鬼，弄不巧今天呢非常凶险，让我随时做好接应准备。哎呀，莫非真的让太子给料中了？不行，我得赶紧问问。薛万彻心里没底，心中大急呀，赶紧从马上跳下来，噔噔噔噔噔，迈大步冲到了玄武门前，一晃手中大砍刀，拿着大砍刀刀面猛拍大门呐，一边拍一边喊呀：“长河，长河开门，长河接大话，长河！”把这门上的红漆都给拍脱落了，但拍了半天没一个人搭理他，门内是悄无声息呀。哎呀，薛万彻心里更没底了，脑门上汗珠子下来了：“长河，长河，你搞什么鬼？赶紧把门打开，赶紧把门打开！”啪啪啪啪。长河呀，听到没有？听到了。谁给你开门呢？把你们关在门外正是我家秦王的主意，这叫关门打狗啊，你们呢进不来了，等到我家秦王大事已定再给你们几个。
1: 到如今怎么只有硬闯皇宫了，不闯宫救不了太子和秦王啊。冯立冯毅那也是军人出身，那到这个时候我是血贯成人的。好，徐将军就这么办，你速去速回，两位等我下。徐万彻拍马就出去了。现在呢，这东宫的兵马被薛万彻的弟弟薛万钧吞了，齐武的兵马被齐武的两个将领，一个叫屈膝， 一个叫谢朱发。

0: 八门带领，都奉命在东宫门前等候。薛万岁马如流星一般，一眨眼功夫就到了东宫门前了，看着弟弟就喊上了：“万岁，宫中有变，你们赶紧去玄武门前集合。另外，把冲车带上。”
1: 哪有冲车呀？就是几根工程用的木头，抬上。顿时这兵马呀炸了过了，砸他的脚步声、马蹄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啊！时间不大，两千多人就围在了玄武门前。薛万彻现在眼珠子都红了，不明白主子在里头是生是死，是吉是凶，马上指挥给我撞门。几根抱着李木就冲着玄武门冲过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往后一道道多远，哒哒哒哒哒哒哒，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什么叫李木啊？就撞门用的木头，挺粗的，前头啊给削尖了，这样力量大呀！啊咚啊咚啊咚，使劲的撞击着玄武门呢。再说城楼之上的长河、张公瑾、刘师弟等人，一看薛万彻急红眼了，猛攻玄武门，来势汹汹啊！赶紧指挥兵士点起火把，往下给我扔！这火把时间不大呀，就在门前筑起了一道火阵呢。他们试图用火阵阻止薛万彻他们撞门的步伐，但这玩意不好使啊。薛万彻命人冲上去连踢带扔，时间不大，把这火把全部清理干净了。长河、张公瑾一看火攻不奏效，又指挥兵士给我放箭啊！一声令下是箭如雨发呀，另外一批士兵开始往下扔滚木雷石、灰瓶炮子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一砸哎，减缓了薛万彻进攻的态势。东宫的、齐王府的被砸死砸伤的十来个呀，嗡，这攻城的往后一退，冯立升起了一声令下，给我射箭。他们射咱呢，咱也射。那玄武门外两千多人呢，每个人都带着弓带着箭，闻听令下马上张弓搭箭往上射。那他们这箭的密集度要比城楼之上的箭那密集的多呀，人家人多呀。不过呢，他是以下是上，城楼上是以上是下，居高临下，而且还可以凭借城垛口做掩护。这双方啊，一边是人少占着地理优势，一边虽说是地理优势不占便宜，但人多，这一时之间呢，双方好像打成平手了。但是时间一长了，这守城的占着下风了，毕竟人家人多呀。在人家羽箭猛烈射击之下，城墙上的张公瑾、长河那些士兵们根本的难有机会再往下射，只得躲在城垛口里躲避羽箭。这么一来呢，就给薛万彻那攻城的人有机会了。他们重新拾起了林木，啊哒哒哒哒哒哒，又冲出多远去，在羽箭掩护之下冲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哒哒哒哒哒哒，哇！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哇！猛烈撞击玄武门呢。这玄武门它再结实，它也是门，也是两扇门、三道大栓。在这猛烈的撞击之下，咣咣咣，咔嚓！
0: 三道大山后头啊，终于给撞裂了。啊，坏了！最外面那扇大门一下子给撞倒了。啊，天哪，妈呀！薛万这五人呢，就杀进城洞了。那一个城楼，一共两扇城门呢，外面一扇是里面一扇，外面撞烂了，里面还有一扇门呢，继续撞。薛万彻再接再厉，指挥众人猛撞第二道空门呢。这么一撞，门楼上的张公瑾吓坏了，赶紧对长河就说了：“长河呀，形势危急呀，咱们不能在这里猫着了，不能光躲了，咱们现在呀，必须主动迎击呀。”长河，你在这里观察调度，想方设法用弓弩阻断后续之人，我带人下去冲杀一阵，快随我来。张公瑾呐，现在也是血贯头人，也豁出去了，一伸手提起自己应手的一对兵刃金钉狼牙棒，杀！带着刘师力、敬军红、吕射红，就冲下门楼啊！指挥兵士，这门呐也别关了。眼看三道大栓已经撞断俩了，把最后一道大栓呢，干脆给取下来得了，打开门给他们拼了！嘎楞一声，大栓一拉，咔，这门猛然一开，外面撞门的人倒霉了。正赶上使劲往前撞呢，退出多远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往前冲呢，突然间门那么一开，连人带木头全趴那了，这惯性嘛。张公瑾一看来得好，啪啪啪啪啪啪，手起棒落，这几个撞门的全部给打成了脑残呢，脑残呐、啊。脑袋残疾了，那外面活什么呢？全部报销在那里啊！张公瑾不得

0: 知不觉的就慢慢的往后退，退着退着就听冯立大吼一声啊，一刀把靖军魂给劈成两段。吕四恒正在给冯翔打斗呢，一看靖军魂在自己身边被劈成两段，把吕四恒吓一跳，脑袋一走神，冯毅大错倒了，没躲开，正刺在小腹之中。哎，吕四恒惨叫一声，冯毅前把一翻，后把一压，去双臂一较劲，啪，把这吕四恒失手甩出两丈开外，都不知道怎么甩的，啪呀！当时吕四恒是气绝身亡。张公子在那里正用双棒恶战薛万彻呢，一看两员大将死在了乱阵之中，这张公瑾打着薛万彻，两个人打得平平，一看这样那完了，自己这方占着劣势呢。哎呀，各位赶紧退回门中，退回门中，别往外杀了，赶紧退进去。唰，张公瑾刘师弟浑身带血呀，
1: 也不说是自己个儿的还是别人的
0: 啊，等等等等等等，
1: 带着人就退回到第二道门，
0: 他们呢想把第二道门再重新关上，那关不上了。薛万彻这个时候杀呀，带着人呢紧跟着屁股就追过来了，根本的没办法关门呢。张公瑾是且战且退，慢慢的就被人逼出了门洞了。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听到身后有人高喊了一嗓子：“张将军，不可恋战，速速脱身，退到我这来，我给你阻挡一阵。”张公瑾百忙之中往后一看，哎呀，心中高兴啊！就见长河下来了，
1: 长河现在啊，也等在门楼之上了。我在这待干嘛呀？啊，打什么文兵啊？先把眼门前的给打退得了！赶紧带着百名弓弩手，
0: 从这门楼之上就下来了，已经在那排开了。
1: 张公瑾一听就明白了。
0: 长河让自己躲在他的身后，赶紧躲，唰，雁翅行一分，他们就闪开了，把薛万彻人呢彻底的就闪在了长河对面。就见长河把大手一挥，放箭，乱箭齐发呀！
1: 那跑在前头的薛万彻那些兵啊，是纷纷倒地呀！
0: 哎呀！薛万彻一看这还要埋伏呢，赶紧用大刀拨打凋零，一边拨打一边喊：“退出去，退出去！”他们呢又退出去了。这一下子，这守门的和攻门的就在门洞这么短的距离就交火上了。这边一打起来呀，厮杀声和呐喊声、撞门声，就把皇宫的其他门的守卫给惊动了。哎呦，怎么回事？哪地方打架呢？快派人看看去！
1: 他们是纷纷派人前来打探究竟啊！慢慢的，这人呐都聚在了夹营门前，
0: 七嘴八舌头就议论起来了。哥兄弟，这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听说了吗？东宫和齐王府的人在攻打玄武门。什么？东宫和齐王府的人打玄武门？哎呦，这俩府的人真是胆大包天了，不要命了。是啊，据说薛万彻在那里玩命啊，把玄武门的城门呢都已经打破了。啊，那要是这个的话，咱们赶紧的救援呢。
1: 这要是一处有难莫袖手，
0: 谁知灾祸不蔓延。玄武门的厮杀声和撞门声惊动了其他宫门的守卫，这些门

我们马上回去，赶紧领兵去救援。你说主意呀、啊？对的，你说主意，你离最近呢。离得最近不假，但安元寿啊，那是秦王李世民的人呢。早知道今天要发生玄武门之变了，现在能让你们前去救援吗？我们的人本来就少，万一你们过去救援，这么前后一串通，再把我们的人打了，嘿，那哪行啊？啊，各位啊，别着急，别着急嘛。安元寿啊，神色自若。哎呀，事发仓促，难辨其名啊。当此混沌之时，依我看呢，要是咱们没有上面的符令，还是把好自己的门方为上策呀。管他什么玄武门不玄武门的啊，只要他没打到我的夹油门，爱怎么地怎么地。但只要打到我夹油门，哼，我甭管他是东宫的还是齐王府的，我管让他们尝尝我夹油门的功夫。哎，不错，安元寿所言的确实有道理。管人家的门作甚呢？只要我守的门没事，那我就没有责任。对，赶紧的，怎么的，回去吧，把守自己的门，加强戒备，任何人不准进来。赶紧的，进来，我进来，我进来，我进来，我进来。这些人呢，一窝蜂全散了。安元寿想乐也不敢乐，也吩咐一声啊，看好咱们家有门，任何人不得放进来。是。就这么的，安元寿轻而易举的就把这些援兵啊全给分解了。那再说现在玄武门战事，薛万彻现在被弓箭给射的挡住了前进道路。哎呀，薛万彻呀可着急了，这个门洞太小了，只要门洞那头用强弓硬弩封住自己前进道路，就算我有通天的本领，也难进一步啊，怎么办呢？突然间呢，薛万彻眼前一亮啊，各位啊，这玄武门异常坚固，硬攻是难以进入啊。咱们呢，不攻了，赶紧退出去，再想别的办法啊。薛立轩一听，有什么办法呀？你想啊，张公瑾既然到这里了，那肯定秦王把天策府所有的人都搬进了宫内，那天策府里头定然空虚，咱们为了围魏救赵，釜底抽薪，不如啊分兵一部去攻打天策府，要是一股脑的拿下秦王家府，那秦王也会投鼠忌器，不会对太子和齐王太过无礼。好计策呀，哎呀太好了。快，这些人呢说战就战的，马上要留下500人继续在这攻打，想把其余人马全部集合了杀奔天策府啊。这要是真杀过去，这天策府的人啊还真就倒霉呀、啊、因为现在天策府里是人马进出，就留下众女眷和房玄龄、杜如晦。这房玄龄、杜如晦出主意行，要真论打仗啊，战力一员大将。就见这位呀、啊，从城墙上就扔下一件东西来。这件东西离地还有3尺高的时候，嘣，就被人拉住了。闹了半天呢，这件东西拴绳子呢。绳子另外一头在尉迟敬德手里头，故此这件东西扔下来是悬在半空之中啊。嘿，你仔细瞧瞧吧。啊，薛万彻定睛一看，哎呀，就见绳索悬着2颗脑袋，虽说血肉模糊的，但是还是能够辨认出是李建成和李元吉的人头啊。哎呀，薛万彻、冯立、冯毅等人一看，脑袋嗡的

0: 蝎子。这些人呢，顿时就脑袋空白了，全是捏腮腮，愣在原地了。哦，哈哈哈哈哈哈！竟得是哈哈大笑啊！学完笑，冯立冯立，你们听好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谋反，天王奉圣上之命，已令我等力斩此二贼，你们还不速速放下兵器，返回驻地，可免一死。要是执迷不悟，仍然在这里鼓噪不已，此二贼就是尔等的榜样。现在呀，这2000人呐，也不言语了，那500人也不言声了，也不喊了，顿时变得鸦雀无声啊，全都傻了。我们找谁呀？
1: 我们找齐王，我们找太子。
0: 现在可好，
1: 太子也好，齐王也好，都把脑袋送丢了。所谓的成者王侯，败者贼，
0: 我们的彻底失败了。
1: 如果说太子齐王还活着一个，我们跟着拼一拼，斗一斗，或许还有转机。
0: 可现在都死了，我们再跟着打，那真的就是反叛了。谁想死啊？没人倒了，干脆呀，转舵吧，保秦王吧。
1: 来来来来来，
0: 时间不大呀，就有人把手中兵刃给扔了。
1: 紧接着，
0: 越来越多人都把兵器给扔了，然后慢慢的走出队列，把手一举投降了，全跑另外一边站着了。哎，这薛万彻看看冯立冯毅这几个呀，心如死灰呀，他们相视良久。哎，薛万彻在马上一踹凳啊，哎，事情失了先机，那就是一败涂地呀。二位兄弟，咱还争什么，还打什么，咱们呢走吧。三个人简单的商量了几句，然后飞身上马，就带了数十骑，是亡命终南山。他们步步就跟着敬德等人杀在一起了。杀着杀着，这后面就响起喊杀声了：“杀呀冲啊！”哗，
1: 回头一看，哎，闹了半天是高士廉带领了500狱卒和囚犯从后面杀过来了。
0: 敬德一看呢，我的舅哎，你怎么才来呀？哎呀，高士廉说：“别说这话了，我这人呢不好带啊，还有偷跑的，所以到现在才来。”行了，别说话了，把这些群贼全包圆吧，杀呀！哗，这两下一合兵，本来东宫齐王府的人呢人心涣散，士气大溃，两面夹击，腹背受敌，能好得了吗？顿时就杀散了。薛万辉、屈膝还有陈淑芳是纷纷被生擒活捉呀。那强的气还是生大郎四郎的气，还是生自己的气，总而言之啊，各路气都有，也不回内宫休息了，就在两仪殿内歇息了。早上的天没亮就起来了，这个时候呢，萧府陈叔达两个人由于李世民昨天的通了气儿了，这两位老先生啊结伴进入内宫，来到两仪殿。他们原以为自己来得早，结果到这一看呢，哇，人家裴寂早就在此等候了。裴寂其实啊也一头雾水，也不知道李渊紧急召见自己是何缘故。

0: 刚听说昨天金星出现在秦地，但萧雨陈叔达来了，赶紧过去。两位大人，皇上马上就出来，已经传旨让咱们呢在这等候了。两位大人呐，这皇上今天传咱们到底有什么急事啊？萧雨陈叔达也把脑袋一拨了，我们也不明白呀。
1: 裴兄与皇上相处时间最多，您要是不知道，那我们就更加不明所以了。
0: 哦，行吧，等着吧。
1: 等了一会儿，两面钟门
0: 嘎吱吱一作响，有内侍高喊一嗓子：“皇上起驾了！”时间不大呀。好几名宦官宫女簇拥着一台四人的监舆就出了中门了，就见在舆上坐着皇上李渊，满脸疲倦，是神色阴沉呐。看了看三个人，咱们先去海池，随着皇上就上了龙舟了，也没有解绳子，也没有开船，就在上面一坐。李渊看了看众位，你们知道朕今天为什么召见你们吗？啊，三人赶紧拱手：“臣等不知啊。”哎，这件事啊，真是太难办了。朕一直想让大郎、二郎、四郎他们三兄弟各安其位，不忍责之太深呢。可是啊，他们屡教不改，越闹越烈，在听之任之就难以控制了。他们三兄弟一会儿就过来，到了咱们面前一定会各说各的理。我是他们的父皇，有的时候我也分不清谁是谁非，所以啊，就把你们三位给请来了，望三位爱卿一会儿辨析明白，共振才知。
1: 总而言之，
0: 今后不能够再拖泥带水了，
1: 把他们
0: 或贬或扬都有一个彻底的处置之道，以去掉朕心头上的这块心事啊。
1: 大家一听，不管是明白的不明白的都算不明白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怎么突然间圣上又提及此事了呢？哎呀，别提了，是这么
1: 回事。
0: 李渊呢，又把昨天晚上李世民进宫告状的事儿说了一遍。呵，裴寂一听啊，马上着急了，老头子脸蹭一下子就红了。陛下呀，这一定是秦王的妄说之词啊！啊，要说太子和齐王淫乱后宫，那纯粹是无事张飞。张隐二妃帮陛下立国，这些年又身居宫中，哪有时间去见太子和齐王呢？何来淫乱之说呢？哎，萧雨一听不干了。这萧雨今天呢是专程来替秦王说话的。裴仙呢，陛下让咱们来是想让咱们以公正的立场来辨析这件事情，但你听听你这句话啊，已经摆明了是拉偏架呀，已经偏向了太子那边，那就有失公允了。我问你，你说这个张隐二妃不交接宫外，那哪来的那么多钱财呀？

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带来一百万人的倾听。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高诚带人，诚信做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且不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些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只有爱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

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我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的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最动人的情感啊，就是彼此想念，彼此温暖，相拥相候，相携天涯，不需要朝朝暮暮，只要一个懂得就足够了。人的一生啊，总会有一些记忆在一些人在深暗中刻苦，人不在，瞻前顾后。我们从来不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的路途不过是个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步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向我们的人还在地上。

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挥不去心愿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没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只有一念笔直走。可以想见永远到不了山顶。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啊一起走过落影缤纷的路，牵着你的手路过繁华，走向平淡，这就是我想要的幸福。奴隶和奴才的区别，奴隶对自己的生存啊境遇生存状况没有一种自知，他们非常麻木地继续着自己的生活，而奴才是奴隶中极其聪明的一个小群体，他对自己奴隶的身份啊有着很明确的认知。而为了成为奴隶中的高等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地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地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交代。

虽然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

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小河。因为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别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五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卑的自己。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总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灵音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他为什么开着车偷油停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
0: 他为什么要坐这趟人很多的地铁？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么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这么想亲人，认识很多人？单身情人有闲人很多的地铁，有没有想跟张杰总裁一样？他在公共环境里，他帮助了很多人。
2: 我问你，这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0: 自己一小步，我也能一大步，我能成事，从零到自强。

听众朋友们，坐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因为烟硝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

0: 6月14号，县委书记第二日主持召开县委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题目为从思想指引到法治护航，中国绿色发展何以引领世界一。
0: 文章说，生态文明建设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关乎人类文明未来走

0: 这三个视角更能感悟中国绿色发展何以造福世界。为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1: 同时依托社区居民微信群、公众号推送文人养宠科普短视频与典型案例，扩大宣传覆盖面，让文人养宠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助力文人城市建设。
2: 树满街道树满社区工作人员朱柏阳：
3: 养宠是个人爱好，但文明养宠是社会责任。我们通过民警现场普法、发放宣传物料等形式，让居民了解养犬管理相
4: 关。二农村二农里的农业技术队伍，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日，由县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站主办的2016年农技人员暨科技示范主体培育工农培训活动在我县举办，全县种植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及农业科技服务人员共100余人参加培训。
1: 活动中，参训人员
5: 的模式调整整地、两个物种和苗基深松、水肥一体，让我们有了新的认识，对于产量上有所提高。这次培训我们回去以后，来年准备也按照我们的模式继续改进，继续增加产量。
1: 本次培训以良种选用、科学种植为核心，重点推介我县主推的优良品种与配套种植技术。据了解，今年我县重点推广8个优良品种和5项种植模式，这些品种和模式具有适宜本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具有抗盐碱、抗瘠薄、抗虫害、抗倒伏等特点，部分品种和模式也在多年生产实践中得到有效验证，对提升农业生产、促进农业增收具有积极作用。
2: 通远县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站副站长王春奎：
6: 我们那个主要是想那个通过推广这个8个品种和这个5项那个种植模式和技术呢，达到一个引领通于这个品种推广和种植模式的推广，达到通于整个农业增产增收的一个目的。
1: 此次工农培训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广大种植主体学科技、用科技的意识，为推动全县农业提质增效、实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提供了技术支撑。
2: 听众朋友，让我们再回顾一下本次通纬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2次常委会会议，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题目为《从思想引领到法治护航：中国绿色发展何以引领世界一》。本期节目播音：刘风华、金子涵，总编辑：刘风华，制作：刘风华，监制：刘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7: 我走了，你那边干啥来着？
8: 我没睡醒啊。
9: 啥时候咱们能一块儿？
7: 说啥呀？这咱是哪天？
9: 你不是走啥吗？你这么走完了，你还管上
10: 小刘，你可真令人伤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间恩。
7: 哎，不如说不主张的都行吧。
1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物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先端庄，别让邋遢毁形象。
7: 我帮你找回
11: 去。根据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若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主题出的建设平安通渝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领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会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渝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0: 这么问了，这一点头都扎。你的受刑生活还顺吗？小姑娘，这都要跳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今天炊事班做大白菜，偷偷趁油泼辣子，不透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 啊。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起飞之后就是家乡。
0: 当前任做好，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000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的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

0: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你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1: 追逐战场。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

0: 全世界有1,390,000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意味着惊人的数字是：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

0: 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0: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0: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0: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

0: 欧洲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三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2: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青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4: 我们将加快实施横统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2: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玉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5: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的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1: 本台消息，李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 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0: 中央引领多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多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多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延绵报道。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宋林辉说，
2: 我看到八月份单位的工业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3: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2: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4: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3: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作为为什
2: 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泉报道。
5: 规划部署了重点产业基础能力、加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对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烈说，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4: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
7: 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相关预定项申报，
8: 从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
9: 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2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0: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应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应用现

0: 有房产、新的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春丽播报。
3: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4: 我们将支持对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对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3: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5: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明报道。
6: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7: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居民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的机会进行交流。
6: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8: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6: 根据安排，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9: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0: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2: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轻飞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0: 坐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1: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冰冰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
0: 编辑古力综合报道。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腾飞，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0: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1: 在中国，十到初六的排天需要九天，十到初六天需要七天，十到牛床的日期需要30天，
2: 十到插秧期需要10天，
1: 十到种地期需要5天，
2: 十到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3: 十到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4: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1粒米，仅仅只需1瞬间。知其两事，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2: 起来，
3: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0: 这是北非交流广场每天升旗时光里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4: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国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国心炽热的情感。
0: 同唱一首

0: 长白山之巅，被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波动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邀请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北部为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0: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3: 小刘，你。

0: 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哦，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0: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我就是当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爱护文明，你我同行。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面临戒烟的朋友说：“

之路观们，记得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我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有1.72亿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正确率死亡人数的5%。

世界上有时来就会引领人们为希望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所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糟粕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你点名烟草。学会向对门电话的朋友说。

0: 东北信流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琵琶精啊，想戏耍姜子牙，没想到让姜子牙把他识破了，一把抓住他，说什么也不撒手啊。哎呦，画馆里这看热闹的都不让了，说子牙呀，作风不正，把条子给我们。子牙这时候也没有时间给他们解释啊，姜子牙一着急，就把桌上那大宴给抄起来。好，这块大宴那是宋员外呀，在几百块宴请里头挑的这么一块，当时那称得起是端宴之王啊，把这个就搁在姜子牙脑袋上了，可把这些看热闹的给吓坏了。哎呦，打死人喽！怎么这一万点下去呀、啊？好嘛，这哗啦一下，这个琵琶精脸上啊全血啊！刚才多美人啊，现在好满脸是血。这看热闹吓跑了一顿饭，里边一起喊：“了不得了，算命的打死人了！”就在这时，忽然听远处是铜锣开道，晃晃，怎么回事啊？比干丞相啊，哎，丧朝归家，正好从这儿路过。有人就喊了，说比干丞下来了，告诉他，告谁呀？告这老将头，他嚼舌如鱼，打伤了喉咙，这太不像话，有伤风化呀，对。好多人拦轿显冤，比干丞相一跺轿底，轿子落平了。手下人赶忙打起轿沿，哎，比干问那些百姓怎么回事啊？哎呀，丞相，哎呀，正好遇上您了，他有这么一回事儿。嗯，丞相把眉头一皱，怎么回事？今日来这朝廷就更乱的了啊！天子失政，残害忠良，性宠妲己，宫内宫外弄得是一团糟啊！你看现在又出这么大的事儿，算命的调戏妇女，又宴台打死人了，这人胆子太大了啊！不知道这是朝歌城吗？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把他给我带来，我们先过去。把姜子牙就给带过来了，吩咐武士拿鞭子来打头，要把姜子牙那手给打开，抽了他几鞭子他就撒手了。子牙一听，那丞相去了，小人绝非居心不良啊，这儿子是个妖怪啊！把比干吓一跳，老丞相手捻长髯，瞪起双睛看了半天，他也没看出来这女子是个什么妖怪。这么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会是妖怪呢？禀丞相，他确实是妖怪。哦，那好，你且把他带到轿后。

0: 随老夫来。比干心想，这个事情可太大了，好端端朝歌城出了妖怪了，我把这个事儿必须奏明天子，让皇上得知道，朝访。他回来了，亲自到纣王跟前奏本。这皇上整天跟妖精在一块待着，他也分不出相臭谁。哎，当即传旨，让那个算卦的姜子牙把这个妖怪拉到隆德殿，寡人我看一看。功夫不大，子牙接旨，就把这琵琶精给拽到隆德殿前，跪在丹池之下。这时可有一个人呐，痛心疾首，坐卧不安呐，一个劲儿的摆忙，急得都要哭了。谁呀？就是那妲己娘娘。刚才纣王一生变，他还在寿仙宫那儿坐着呢，滚娟呐，到他跟前给他报了个信儿，说娘娘您快上前面瞧瞧热闹去吧。哎，比干丞相啊抓了一个妖精，皇帝觉得特有意思，他要亲自啊审问审问这个妖怪，娘娘您不去看看热闹？妲己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子，妖精？什么妖精啊？是不是琵琶精啊？哎呀，那可是我的子罗呀！妲己心想：你说你在我这吃饱喝足了，说回宣阳城休息，你不回宣阳城，我惹的是什么祸呀？让谁把你给抓住了？千万可别是他呀！妲己闻讯赶来，哎，他就在屏风后边那儿站着呢。他不看则已，众人这一看呢，子牙手里拉着的正是石琵琶精。哎呀，当时啊，那妲己可就受不了了。他心想：我怎么有用？
1: 纣王先问过姜子牙姓是如水，然后才问他：看不出来，他是个什么妖怪。

讲不出一点东西来，我怎么劲都是平不进。可是自己呀，没肚子的话，没地儿说过去啊。他不仅不能跟皇帝纣王说，也不能跟滚娟说。哎，哪能告诉那滚娟说你给我出个主意啊？姜子牙逮着那个，那是我姊妹，她是个妖怪，我们整天在一块儿，那留下什么呀？这不都麻烦了吗？啊，因为这个妲己着急，他着急谁管呢？皇上也好，姜子牙谁也没注这个意，这时把柴草啊就多起来了。子牙当即画了一道符咒，啪的一下往妖精脑门子上这么一贴，这就算把他站住了，他跑不了了。子牙怕他一会儿把火点起来，他借火遁脱逃啊，这道符咒压住他就行了。告诉武士给我，熊熊大火烧起来了。姜子牙把琵琶精提了起来，砰的一下往火堆里这么一扔，开烧啊！周围十几个武士，哎，轮班去柴火，要不然一会儿这火就灭了。呵，越烧这个火越旺，烧了有半个时辰。当时纣王可傻了，怎么了？他这么一瞅，烧这么半天了，

奇怪的是，这个女子啊，不用说烧出原形了，一家都没糊。哎，她就在这火塘里边坐着，掏出手机来，把脸上的血迹擦了一擦，展了一展，看这个样啊，还是蛮新鲜。这火呀，一点也伤害不了她。这时，在影屏后边站着的拔尖洋洋乐了，他笑什么呀？嗨，妲己忽然想起来了，我家姊妹身上有千年的大道，就是民间这点柴草火苗啊，你怎么能烧得了它呀？从现在开始烧，烧了八爷去。也伤不了我姊妹一颗毫毛。哎，想到这儿啊，妲己不着急，不上火了，哎，悄悄由这个屏风后转过来了。转过来之后，先见驾。纣王一看，哎呀，玉姬，你来的太好了，我正要传旨到寿仙宫啊，请你过来。为什么？我让你开开心。现在有一个江湖术士叫姜子牙，他抓到了一个妖怪，就是这个火堆里的女子，马上就要把他烧的啊现了原形了，啊，多好玩啊！妲己冷笑了一声，遵旨，臣妾，我真想开开眼界，我看这女子啊。到底是不是妖怪？嘴里说着话呀，他眼睛可紧紧盯着姜子牙，要把妲己给恨死了。他现在叫着叫上姜子牙呀，我姊妹跟你有什么仇啊？啊，你害我的姐姐，我能饶得了你？我非把你妲己抽了筋挫骨扬灰，到点人外，那也挤得我妲己心头恨。我得拿个大铲铲把你铲喽，铲成丝，剁成肉，包饺子，我怎么把你吃了得了？啊，妲己的五官快变成肉酱了。姜子牙根本没看着，怎么回事？那子牙也不会看呢，他现在还是个平头百姓，哎，他就知道在丹池下面那跪着。虽然他听见，纣王身边有一个女子说话。他也不敢看，那肯定不是娘娘，就是天子的妃子。你作为一个平头百姓，站在皇上跟前，当着皇上瞪着俩眼做娘娘。不在这时，妲己说话了：“慢着，万岁，您受骗了。啊，玉妻，寡人怎么是个白首？万岁，不可！我看把头发披散开，鞋也脱了。”袜子也甩了，武生差点乐了。怎么回事？这武生一看，这位算卦老先生当着皇上烧妖精，烧了半天也没见什么动静，他急了，这干嘛呀？啊，鞋也脱了，袜子也脱了，要怎么着？这叫赤足披发呀！然后子牙朝昆仑山大拜了八拜，他暗送。他祈祷什么？他求师傅元始天尊助他一臂之力，让这个妖精早现人形啊！我好在朝歌城这儿站住脚。他告诉比干，请万岁掩耳，什么意思？把耳朵捂上，雷来了。姜子牙在隆德殿前要火烧琵琶精啊！他当着纣王和妲己的面，就把这妖精给扔在这柴草堆里，点起火来就一烧，烧了老大半天呢，没什么动静。甭说现原形了，连一整根都没糊，一根毫毛都没点着，合着白烧了。纣王有点不耐烦了，怎么这是不是个妖精啊？啊？

0: 不是想拿寡人，我开心了。我瞧那军队的，军队的当朝首相，跑到我跟前来，说是你抓到个妖怪，就凭你这个算卦的，能抓到妖精。你倒说了，说能把他给练现原形，这怎么着了这？大吉在旁边一声不响，就在那冷笑。大吉这时候就想把姜子牙给杀了，杀了他，剐了他，都解不了妲己心头恨。啊，你无端的敢伤我的姊妹，这还了得？周武王这沉不住气，他这一不耐烦，比干有点着急了。问姜子牙这怎么回事？子牙说：“这个得呀，用三味真火，这普通柴草烧不坏的。啊”子牙动了真功夫了，把自己学的这几十年本领就全抖搂出来了。他用三味真火烧灭这个妖怪，念了一番咒语，然后他告诉：“请天火两耳。”万岁呀！你把耳朵捂一下，来点雷吧。话音还没落，啪一声声雷呀！呵，这个雷不电呢，哗哗的直冒土。把殿头的这些武士和殿前官全都吓坏了。怎么回事？我说这怎么了？
1: 雷不电能塌了吗？
0: 纣王也吓了一跳。哎呦，纣王心想，这算卦先生有两下子啊！他说雷来，哎，真就来了。奇怪的是，你抬头看吧，天上响晴博日，万里无云，一丝云彩没有，怎么哪来的霹雳呢？有人看得清楚，就看呐，那算卦先生俩手往一块这么一合，又打个霹雳。好家伙，比干呐、也大吃了一惊啊！这亮目光看着这个姜子牙，比干心说：“这可是个大能人呐、何小雷、张成闪，好家伙，都有点仙气，做不到啊！”就在上至皇帝，下至太监，大家各有各想法的同时。只见呐，火堆里边的妖精站起来了，这下把大伙吓着了。纣王也出一身冷汗呢。纣王心想：“哎呦，

冲着姜子牙施了礼呀，说姜县师，我无意中路过你的卦馆，我不该呀、去到卦馆之中找你的麻烦，这不过也就是一场游戏而已，你何不下次独守呢？非得择我的千年大道？我修炼将近2000年，逻辑嘛，啊，借天地之正气，吸收的是日月之精华，我才变化人形于世间。江先生，你放过我吧，这火堆里边，有一只琵琶，是玉石制成的。这么一只琵琶，哎，这就是妖怪的那个原型。哎呀，纣王啊，抬起手来，又咆哮

回过头来，他看了看妲己。这时妲己，哎呀，心如刀割，滚油煎肠。他把脸抹过去了，不忍再看，不忍再看他的同类这惨状。那么一放，还没等纣王仔细看看这个瓶子呢，妲己一把手就把他拿过去，往怀里一抱，当时啊，这眼泪说什么也止不住了。他本想凭借自己的道术，啊，不管多么难过，多么累累，即使他看他的姊妹，哎，瘦身苦行，自己暗暗的嘱咐自己，你也得坚持一些，就说得绷着点。千万可别失态呀，别露出马脚来。可现在一看，瓶子精现了原身，妲己呀，坚持不住了，这眼泪是夺眶而出啊。纣王一愣，玉妻，你看这瓶子多好啊，多光滑呀，啊，说是木石啊，我看这不是玉的呀。哎，这么好的一只琵琶，寡人还是第一次见。玉妻，哎，纣王面色一看，妲己哭了。玉妻，因何落泪？他告诉纣王，实不相瞒呐，万岁，臣妾，我这是乐的呀。啊，纣王一听，乐极生悲。玉妻既然是热的，怎么会掉泪了？哎，万岁呀，我特别喜欢这只琵琶。你看，把这个琵琶呀，我要把它上上几根弦，我可以给您弹奏一曲。有这样的琵琶伴奏，那我的歌声啊，会更加优美，更加嘹亮。纣王一听，那正合众意。我心想，我想到这儿了，这个琵琶呀，干脆，就交给我的玉妻妲己。寡人烦人的时候，让我的玉妻啊，弹着这只琵琶，给我唱一支小曲儿啊，那该多开心！寡人正想把这只琵琶赐予玉妻呀，好，我把这琵琶给妲己。妲己，行，然后站起来，向纣王告退。他说要到后面休息片刻。当他转身的同时，回过头来，又看了姜子牙一眼。他是怕把姜子牙这模样忘了，前前后后他都看了六眼了，不是怕忘了。他在想怎么把这姜子牙弄死，好给他这个姊妹报仇。他要把姜子牙的举止动作、神态、模样、长相、表现牢牢记在脑子里，他随时随地好琢磨琢磨他。妲己走了，这时比干丞相过来，请这个万岁呀，要封这个江上一官，封他做官。因为姜子牙这个本领啊是非同一般的，此人晓阴阳之八卦，善断吉凶，而且一眼看出来是人是妖，这还了得吗？自从穆元显死后，青天剑还空着缺，万岁应该将其封为钦天监。纣王点了点头，皇叔言之有理。那这样吧，我拜江上为下大夫，兼钦天监，赐黄金500两，然后把袍袖一抖，纣王到后面歇了去了。

丹池，给子牙道喜，子牙拜谢比干丞相。比干把姜子牙让到自己的府里，当时做好一套官衣，然后给准备车马，还有一群大将，送子牙回宋家庄。姜子牙还没等上轿呢，那宋家庄啊就已经鞭炮齐鸣了。怎么回事？热烈祝贺，都来给宋老员外道喜呀！哎，老爷，您这哥们儿叫您这兄弟可太了不起了，感觉他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啊，他不单单会算卦，而且他敢在皇上面前烧妖精，感情这事儿啊已经轰动整个朝歌城了，一传十，十传百呀、啊，当作当时的啊一件奇闻，那简直是茶馆、酒肆、饭店到处都在讲究烧琵琶精这事儿。所以宋员外啊，首先得到的消息是子牙官拜下大夫，接管钦天监，代管天文。哎呀，我这个兄弟了不起呀！他赶快啊，到跨院给马氏送个信儿。进门一看呢、啊，宋员外愣了，怎么回事？马氏早就知道了。呵，马氏把这个屋子收拾的，由里到外，到处是亮亮堂堂，干干净净。光那大门都刷了三回了，再看马氏可不是昨天那样了，正式打扮的，还是光不水头净洗脸，把所有的簪环首饰全戴上，都什么呀？绮罗伞下的邓朝天啊，歪戴三朵小红花，叮叮当当的八宝坠啊，脖子上挂个大金圈啊，哎呦，他往外这一走可不得了。是光闪闪、明亮亮，耀眼夺神。这家丁和仆妇啊，也憋不住笑。他们笑谁？笑这马氏夫人。你瞧他这次折腾啊！我们江相公在赵云那时候不开张，喂，他差点把你相公给吃了。这回听说江相公做了官了，好嘛，这夫人连耳朵都乐了。功夫不大，只听外面是铜锣开道。哦，江大夫回来了，可是宋义人率河东人呐、出去迎接呀。姜子牙刚到村口这儿，就下了轿了，不好坐着这八抬大轿晃晃荡荡的啊，飘飘然进庄，那对大哥宋义人对乡里乡亲是多不尊重。啊、姜子牙很注意这些小节呀、他下轿一看，哦，大哥进来了，赶忙上前行礼吧。宋义人啊，微微的作揖呀，啊，只给姜子牙鞠躬，怎么会是兄弟？有官服在身，那是朝服啊，怎么能够给我施礼呢？女婿们怎么敢当啊？不知大人驾到，有失英雅，当面恕罪。子牙一听，哎，大哥您喝多了吧？小弟刚做了一个小小的下大夫，即使我就是当朝任嫔，官拜上大夫，我也不敢呐。哎，在人家的人的面前，这摆什么资格？更不能在这乡亲们面前，充什么样子？话没说完的话，只见马氏提拉着胆子就过来了，左手笤帚，右手掸子，先呐掸一掸子牙身上的尘土。人家坐着八抬轿来的，哪有尘土啊？他是不知道怎么巴结这位夏大夫好了，然后又把靴子给扫了扫，随后啪把这东西往地上这么一扔，过来搀扶着姜子牙。看着好像搀扶，实际这是手挽手。
马氏要让这些看热闹的人都看看，看看我这位郎君怎么样啊？这叫啊，妻以夫为呀！哎，像咱卖账的那时候，我是干什么的呀？我不过就是个贫婆呀。现在，我这位郎君官拜下大夫兼青天监，哎，马氏夫人了。行，咱这不好意思啊，怎么你当这么些人里头你拉拉扯扯着干什么呀？咱有什么话院里说去不行吗？马氏不管那个，从小就这脾气啊，能够人前显贵傲里夺尊，那是一点都不客气啊，一丢丢也不相让。你瞧谁有粉不往脸上擦，往腿上抹呀？他就把这位江相公给搀到院里去了。哎呦，酒饭早就摆好了，也不知道给这个子牙公吃点什么好了。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河里浮的，草坑里蹦的，三人上炒煎炒烹炸熬炒锅巴炖，马世杰亲自下厨房，这菜都是他做的。这马氏啊，从小长这么大，从来不忌口，大嘴里什么全吃。哎，他不懂得呀，什么叫饮食文化，哪些该吃啊，哪些不该吃。他是属于啊，不吃海菜。今儿个借着给江相公啊贺喜，哎，他开了斋了，这顿吃啊，这么说吧。董家庄大热闹了好几天，子牙呀就按部就班的上朝理事了。哎，头几天呢，他还没太理会。过了半个多月，子牙才发现，哎呦，这天子啊，一天也不离朝。这文武百官，有的呀到午门这儿转悠转悠，有的到朝房坐一会儿。反正每天呢，五门朝房那块儿主有一个知务官，不是这位上大夫啊，就是这位中大夫。反正袍子费的灵魂，哎，不来丁班，剩下包括北关丞相，有时候也得在这儿坐会儿。子牙再仔细一看，那全国各地的本章啊，就在案头又堆着，堆积如山。上窝着厚厚的一层尘土，有人来打扫打扫。哎呀，听说这位纣王天子怎么不升朝呢？这天啊，天刚蒙亮，亮来了，五门来下轿，走人九步，哎，后面有人叫他，啊，前面可是子牙公。姜家回头一看，哦豁，是北刚丞相，参见相爷。平身平身，我知道你天天来，是不是也怪路边的呀？怎么你来了也上不了朝，只是在这转两圈不是又回去了吗？今儿个巧了，我来看看，正好碰上你了，走，让我家坐会儿吧。李干就把子牙领到府里去了。这么说吧，每次子牙来上班，都到啊比干丞相那府下坐一坐。二位谈得很投机，比干丞相很器重姜子牙。有时候子牙在这吃顿饭，也有的时候啊，二位是彻夜长谈呐，是越谈越投机。那比干丞相这个朝廷现状跟子牙说了一些，姜子牙这么一听，不由得倒吸口冷气呀，怎么天子如此昏淫啊，昏淫无道，受宠妲己，残害忠良，哎呀，如此下去那商朝危矣呀。可这句话到了嘴边了，他也没好意思把他说出来，确切点说没敢说出来。都要知道这位丞相那可是当今皇帝的皇叔啊，人是一家子，俗
乱乱两情啊。怎么怎样你敢说这天不用在河里边坐着，我听外面有人大喊一声圣旨下，把别人吓一跳。

起近乎。这首先达成了呀，其中包括比干这样的宰相也都有三分戒心了。先把这个费公让到屋里稍坐片刻，要摆酒款待费仲啊，不爱在这多耽搁。他跟比干商量，老丞相，我还要去回复圣令呢，您看我跟将军令一块走啊，还是我先行一步呢？比干想了想，啊，费大夫，你就先行一步吧，我让江上随后赶到。啊，所以学生跟您告辞了。费仲给比干十个礼，随后我看了一眼姜子牙，他乐呵呵的走了。等费仲走了之后，比干这才跟姜子牙商量，说万岁怎么能够传一道旨意选见你呢？此哪有那件事情犯合计呢？老相爷，我正想要请教您呢，我没半点资格呀，小小夏大夫，我怎么能够皇帝说召见就召见？比干啊点了点头，江先生，你要多加小心呐、啊，说不定这里面有什么文章。子牙立刻站起来，躬身给比干丞相施了个礼，多谢丞相提醒指教，我已经断定了江上此去凶多吉少，也可能此一去呀、就很难再见到丞相您了。感谢丞相对我江上知遇之恩，我无以答报，我给您写一封书信放在您的书房里，日后如有不测，请丞相您啊把这封信看一看就明了了。哎呦，比干丞相很感动啊，多谢子牙公。姜子牙背着比干是连写带话写了封书信，就放在比干丞相的书房，压在这个砚台底下了，说不定哪天呢能用到。然后子牙收拾收拾辞别比干，丞相一再嘱咐，见驾呀，可非从见一般人呐、啊，你可要多加小心，说话千万有慎重啊，宁可不说不能乱讲。子牙一一记下，离开相府来到午门。费仲啊在这等了半天都有点急了，一看姜子牙来了，哎呦，姜先生你可真够啰嗦的啊，怎么山上来迟啊？子牙也没跟他做什么解释，只是说了啊，大夫您久等了，跟着费仲到酒间边见驾。这王闲着没什么事儿，召见姜子牙干嘛呀？这是妲己出的主意，让纣王啊，找这个姜子牙干什么呀？让他修一座露台呀。这个建筑物的名称就叫露台，同时还有一张图。这个露台，哎呀，可太舒适了！怎么，我所有的这些个木都用什么呀？不是砖瓦灰木料，全是啊珍珠和宝石。那最次的料了，是玛瑙。就是说呀，这座露台要是修起来的话，那房船呢都得是绿的，那个房瓦呀都得是金的。另外这哪是纣王像，这是妲己设的遗迹。

从姜子牙虎烧琵琶精之后，这位打井娘娘每天晚上半夜抱着这琵琶哭，她几次发下胡氏大愿要给琵琶精报仇，我一定把这个姜子牙粉身碎骨。他猛身一计，就要造这么一座擂台。哎，这个图纸啊是妲己亲手画的，如古装帮忙，两个人忙活了好几天把这个图画好了。妲己这才跟纣王说，哎，这个擂台呀，把它新的如何鲜丽，你呀是万事。哎呀，寡人呐、啊、不是没有想过，我经常想这个仙境是个什么样子。哎，会仙人吧、啊、哎，得应该到什么身份才能会着这仙人，感觉寡人不能会呀、啊、哦，必须得有一个好去处。那你看谁来修这个露台好呢？也就是说这合适人选谁能承担此任呢？妲己笑了，我朝中啊，在臣妾看来，所有的人物谁也没这个资格，他也不配修这个露台，只有一个人。哎呀，玉妻你快说什么呢？就那江上姜子牙呀，这人神通广大呀，不用说他备料修台，他用一口发气就能给您吹成一座露台。那这样的人才你们怎么能放着不用呢？那周王一听多了你啊，好，选他。就这么着下了一道旨，哎，让费仲把姜子牙给找来了。这费仲游魂呢、啊、也早就看这姜子牙别扭，因为他们和这位娘娘妲己这都一个鼻孔出气呀。嘿，那娘娘物质他必物，哎，娘娘喜之他必喜呀。所以费仲去的挺麻利，到那儿就把姜子牙给找来了。子牙现在一看这个图，他越看越糊涂，万岁，不恕臣之罪呀，我妄言犯人，作为我一个下大夫，哎，我不应该跟天子您这么讲话。但是呢，事到如今，事关重大，有关国家兴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我听人说，国有政臣，人有政友，万岁，我怎么能造这样的台？造这一台，这得花多少钱呢？就是国库充盈，也不能造这奢侈之物啊。连这宫殿不下千万间，好端端造什么露台呀、啊？这个国库啊，缺也罢，实也罢，这所有的钱都出自于黎民百姓身上。那么现在百姓疾苦，万岁能人不知道吗？啊？尤其东南两路诸侯已经叫皇帝你给兵反了啊，太师文仲领兵远征啊，是正在打仗啊。那打仗之道天子应该晓得呀，外战养其才，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呢、啊、如今我朝当兵四起，不万岁成啊，万岁，你万万也不能修什么露台，这是谁给人绘的这张图啊？绘图之人应该立即问斩，他是我朝之罪人呐、啊！这是祸乱朝纲，祸国殃民。就在这时，由屏风后转出一个人来，谁呀、啊？妲己。妲己走到纣王的跟前，万岁，这日臣多大胆子呀！啊，敢当面辱尊呐、啊，犯下了无尊大罪，我呀啊，罪在不赦呀，应该将其千刀万剐。

纣王就爱看妲己这形象，怎么回事？妲己只要一发狠，她就特别美，美的是十分动人。你看，古代有四大美人，四大美人之一，那就是狠妲己。妲己发狠的时候最美。那仨美人有什么特点呢？都有啊，小褒姒。笨西施，醉杨妃，就是这么四个美人，这不让纣王贪上一个吗？就是说他贪上一个，就是这狠妲己。纣王就高兴，刚才姜子牙与小犯山那番话呀，他忘了一半。他问妲己，那应该把姜尚怎么处置呢？妲己一听怎么处置，妲己心想。怎么处置我都解不了心头恨呢、啊、应该呀这个历程是碎尸万段。这王一听哈哈大笑，与其这还不如意，他当即传旨让殿前武士把姜子牙拉出午门处以海刑。海刑啊，剁成肉泥。这时子牙全明白哦，这木柴图就是妲己画的，原来这个鹰飞妲己呀要陷害我。嗨，不如子牙多想了，这武士呼啦一下如狼似虎似的就过来了。姜子牙大吼一声，岂无德无力，一摆手，殿前武士啊吓得全愣在那儿了，没人敢上前了。怎么回事呢？他们心里有点犯嘀咕，知道这个姜大夫啊，虽然是官不大，是个下大夫，但是本事特大呀！啊，在刘备殿前烧过妖精啊！我的天，他要火了，那还不把我们给烧了啊？所有的武士全都拉了个架子。在那站着，没人敢过来。就借着这个时候，子牙一抬手，砰，把帽子摘下来，啪，往如数万神一摔，他告诉纣王：“你受吧，英雄，我把你这无道的祸福，可惜呀，可惜商朝数百年天下。”挥在你的昏君之手啊，你听信妲己的谗言，陷害忠良，无端造什么露台呀？借凿露台之人也要陷害姜尚、啊、好，常言说呀，忠君臣则明辱，我呀不保你了。从今日起，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姜先生不伺候你了。说的嘎巴一下，玉带撅折了，噼里扑噜袍子脱了，啪往上一甩，砰砰，把朝歇扒下来了，叮当往两边一扔。呵呵呵，这王爷瞧这姜子牙脾气不小啊，啊帽子摔了，玉带撅了，把袍子也脱了，我干什么？我要告辞啊！再会吧。说完了，子牙啪把手往后一背，光着袜底儿，他就愣了。这王爷愣了，愣什么？嘿嘿，这玩意儿，你说你跑到哪儿去啊？你就在寡人的鼓掌之中啊！啊！你扔了帽子脱了衣裳，这事儿就算完了，把他给我捉回来。当时指一下殿前武士，哗哗的一气子，都没说上前两步就把他抓住，伸了好几回胳膊了，就是够不着，那是紧赶慢赶呐、啊，还就这么短，赶到了玉河桥，前面是玉河桥啊。姜子牙站在桥头这儿，回头看了看这些武士。

墨守未止，你们这些可怜的人呐，怎么还在昏昏宿便战班呢？眼看商朝这就完了，你们应该起昏昏，回归故里，回家种地去，不能在这边伺候着了。你们也不要追赶我了，老夫今天和你们告别了，不管之后。死下众生一片不动，跳到运河里，只能好挺身了。打了这么深的地方，应该是七八米吧。吴师一看姜家跳河，赶快恢复性命，说姜家跳河，打进去什么？跳河了，七八米呢，跳河就跳来了。一个人捞上来，暴尸三天，然后再出门还行，反正得把他剁了。好，捞吧！哦，这些武士噼里啪啦下网捞啊，捞上不少鲤鱼，根本就没有姜子牙的踪影。他们上哪儿捞去啊？子牙呀，口中念念有词，借着水洞，他回来就给忘了。来到自己家门的官下推门而入，赵来上房一见马氏，把马氏给吓了一跳。怎么回事？马氏一看，每次老爷回来，那都是铜锣开道，冲八抬大轿。我今儿这怎么了？这是闹得也没个光锣大底儿。你这从哪儿来呀、嗨，子牙叹了口气。怎么了？一言难尽。他就把纣王怎么召见他，如何让他修露台的事跟马氏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马氏听完之后，哎呀，拍着腿喊叫。他喊叫什么呀？我把你这无用的东西，你怎么这么蠢？这是多好的个发财机会啊！皇帝要修露台，他修露台，最起码你也能胜做狗台呀、你借这个机会，还不改了点玩儿？姜子牙借水遁回了宋家庄，见着马氏，他就把这事情发生的经过前前后后跟马氏所说了一遍。马氏听完之后是大发雷霆，哎呀，搂头盖顶，把这位江上姜子牙给臭骂了一通，骂的是狗血喷头啊。他说姜子牙呀是天生的穷骨头，你纯属啊是让这官把你烧的。你是什么人物？你才几天不赖账哩？纣王天子待你是恩德重如泰山呐、一见面就封你个下大夫，而且兼钦天监，让你去观天文，就你这脑袋还能观天文呐、放着踏踏实实官不当，眼看这大块的马蹄金就送到你的面前了，你可倒好，不仅不要，而且连脸都不看。为什么说黄金送到你的面前？这不天子让你修露台吗？这是个肥差、美差呀，说明那天子对你的信任。恐怕呀，他身边那么多的大臣，他都没委派。他都信不着，把这差事交给你了，那你还不给天子磕几个响头？你说什么不干，怕坑害百姓？哎呀，你呀你呀，你太可怜了！我呀，学道40年，因为我难成正仙呐。老师心疼我，疼爱我，不管怎么说。我是天尊。

老人家的关门的老弟子，所以把我打发下山来。我要替老天尊他老人家办一件大事。说到这儿啊，子牙不往下说了，怎么回事？心想这得保密呀，啊，这斩将封神的事儿不能跟那位马氏娘子说。话又说回来，他这文化程度也没大呢，你跟他说话也听不明白。所以子牙把要说的话咽回去了。恩娘子，我这么跟你说得了，这个纣王封我下大夫，你看他待我不错啊，好像给我高官厚禄。哎呀，恩娘子，那一定是侮辱啊！其实啊，下大夫可以满足的呀。哎呦哎呦，马氏听着这儿站起来了，上上下下仔细又打量了姜子牙一番。哦，官拜下大夫，那更不满足。哎呀，子牙急了，娘子，实话告诉你，这个官啊，跟我这个身份，跟我这个本事，那是太不均衡了。半夜了赶成人，差远了。好嘛，马氏把姜子牙挤兑的连俏皮话都说出来了。马氏也听不明白，赶什么成人啊？哎，你甭问了。

真的假？我说相公啊，刚才呀、啊，我一时怒从心头起，骂了你几句，你可不要往心里去，是不是？不管骂的对不对，我听着替你着急，所以才骂你。但是我醒来说话呀。姜子牙一听，什么？醒来说话？我这不是清明白醒吗？我也没睡觉，你以为我这做梦跟你说梦话呢？法师一听，呸！狠狠吐了一口，可不是说梦话的人。我姜子牙不能对你不义，你今朝一走，终究有一天，你会懊悔不迭呀！到那时，娘子、夫人、马氏，你难以。一句话说的马氏哈哈大笑。这时候宋元来了，宋元站在窗边走得轻，这也不对呀，怎么不对？刚才管家给他道信，说是子牙夫妇又

0: 是一阵一阵的大笑，几乎接近狂笑。
1: 素云打外边进来，贤弟，贤妹，

又年轻时啊，年轻气盛，哎，青年夫妇拌个嘴，甚至哎，吵度假，这都很正常。这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不碰皮

我是不是还不知足啊？马氏一听哭了，他跟宋义人哭诉了一番，说是姜子牙要是好好为官的话，我不会跟他吵，就把刚才事说了一遍。

0: 众女人听完之后不由得一愣，她看着姜子牙。素员外心中在想啊，他想什么？我说的姜尚做的对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兄弟这个官辞的好，那可是，可现在怎么办呢？啊？难道你跳的这个运河里，纣王就不再抓你了吗？
1: 子牙摇了摇头，
0: 兄长，那您不必再问了，我已经预料到了。哎，纣王肯定派人来到宋家庄来捉我。不过大哥您放心，您不会呀 惹出来包庇之罪。我呢现在正跟您弟妹这儿商量，商量什么呀？我得带他走，他不跟我走。方才啊，我这一急，哎，一恼，这急顶这儿了。您甭听姜子牙在这瞎吹呼，他要离开宋家庄。大哥，我看透了，他可能就不卖赵丽了，那就该卖耳娃勺了。
2: 哎呦，把这几句话把姜子牙给说哭了。
0: 怎么您瞧我这惨状？哦，赵丽我都卖不了了，我卖耳娃勺的也太惨了吧。正在这时，家人慌张张跑进来，禀报给宋义人员外，
3: 坐齿难忘。
0: 哎，今日一别，自有他年相逢之时。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你我兄弟他年相会，小弟告辞了。
2: 这几句话子牙是含着泪说的呀，他不等啊宋义人再跟他讲什么了。现在宋员外只要说一句话，那子牙的眼泪就得掉下来，他心里非常难过呀，
0: 觉得呀对不起这个大哥，这个兄长太好了。所以他不等宋员外说什么，扭头就走。就在这时，只见马氏抢步上前，砰的一下劈出一把，就把姜子牙给抓住了。
2: 子牙一看，哎，你这是何意啊？
0: 马氏冷笑了一声，什么何意？你走了？你就这么一走了之了。
2: 子牙一听，你看，我叫你跟我走，我央告你跟我走，
0: 我把呀恩师之义训我都告诉你了，我是个什么人物，可你不信呢？那我不走怎么着？马氏一听，你走不走我管不着，你就从此远奔天涯海角。你是个大丈夫，立志于四方，是不是？没我什么事儿，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不跟你过了？
2: 姜子牙一听，知道啊，这话都说在人处了吗？
0: 话这叫空口无凭，你必须呀给我写一封休书。子牙一听，原来你是要这个呀，好啊，桌子上有现成文房四宝。那子牙提起笔来，刷刷刷，
1: 对，三行五句把休书写好了。姜子牙把休书托在手里，先瞅瞅大哥宋义人，然后又看了看马氏，
0: 娘子
2: 出来了。
0: 这句话把这鸡脚啊用手好好拉丝拉丝，然后把他裹起来，往怀收拾收拾，脸吧脸吧，一路拉五拉车，哎，心哼哼的，他也没跟宋员外客气一句，把东西拉走了。哎，马氏刚出关，好嘛，纣王身边的两员大将，朝云朝廷，带三千铁甲军。来到宋义庄前，瞅了又摆手。

0: 进村去看一看。愁眉愁眉该忙，就进了庄子。哎，宋员外到庄口这儿迎接来了，回头一看是曹氏兄弟二位将军一向可好。哎呦，两位翻身驾马。老员外您挺好的，您托付托付。不知
1: 确实他在我这住，而且我们还是金兰的弟兄，
0: 磕头马子，老胳膊老腿的。哎，他跑得还挺快啊。回家吧，我们回复圣旨，这跟妲己商量，姜子牙跑得无影无踪了。妲己一听，万岁，听您下一道旨意，臣妾不才，我要亲自去捉拿这个老匹夫。

一处真挚的祝福，一个不平凡的心意，乘着爱的路车送进你的心里。无论清晨或深夜，无论烟雨或阳光，通往广播电视台调频92.6兆赫，每日祝福

0: 宇广播电视台，
1: 调频92.6兆赫，
0: 调频92.6兆赫，
1: 时尚调频，动感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时时相伴，都市频率为你打造美梦的听觉空间。
2: 关剿匪安民，虽然这支队伍还不强大，人数也不是那么多，但是深受老百姓的拥护，因为老百姓太苦了，这么多年来是兵荒马乱，不得安生，谁不盼着过个安定的日子，所以贺龙才受欢迎。但是正在这个情况下，有人向他反映说，他本家有个侄儿啊，这侄儿叫贺占清，还多少负点责任，挂个名是个连长，带着两名弟兄私闯民宅前去抢夺，把一个姓王的叫王老蔫儿家东西给抢了。正好这个事情让贺静斋知道，贺静斋就反映给贺龙，贺龙一听说火冒八丈，先说贺占清啊，贺占清，你真是往我脸上抹狗屎，我当初怎么说的来着，老贺家是个大家族，别人违犯不行，老贺家违犯的纪律更加不行，你想干什么？贺龙这饭也不吃了，吩咐一声集合，一声令下如山倒，80多人都集合了。这还不算，贺龙吩咐一声，所有的父老乡亲全到草坪听我训话。刹那之间，几百口子黑压压一大片呢，全都来了，人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就见贺龙气得直哆嗦，登上了土台，提高声音跟大家训话。贺龙未从说话之前先做了个揖，父老乡亲们，劳大家的驾呀，耽误你们休息，今天有件事情我要当众解决。这父老乡亲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因为这个事儿啊，有人知道，绝大多数人不知道，人们交头接耳是议论纷纷，知道什么事儿都不清楚。听，贺龙接着往下说，我们成立保境安民剿匪团，他的任务就是剿匪安民，

我曾经在这开过大会，也当众声明过，我们的部队是从老百姓当中来的，必须遵纪守法。我要求了七条啊，要求我的弟兄们必须得遵守，如果谁不遵守，休怪我翻脸无情。嘿嘿，真是有人忠言逆耳啊！现在果然有人违反了军纪，夜闯民宅进行抢夺。啊，大伙一听，哦，是这么事，谁呀？哇，一路纷纷，何文把大手一招，肃静！大家不必猜测，此人就在队伍之中。贺占清，出列！这个队伍啊，在老百姓的前面站着，老百姓得四圈围着。这贺占清啊，早就腿肚子转筋了，说句实话，都尿到裤子里了。因为他喝了两盅酒，违反了军纪，抢了点什么呢？哪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不值两块钱的一套衣服。等抢完之后，他后了悔，因为什么呢？被贺敬斋遇上，他刚从老王家出来，贺敬斋正好从门口路过，一问到他变毛变色的。贺敬斋进屋一听，老头在那又喊又叫，哦，了解了情况。所以贺占清知道这个事儿，贺龙肯定饶不了他。正在着急的时候开会了，没办法，他也加入队伍之中了，怕什么来什么。当贺龙一点到他脑袋上的时候，他那脑袋比车轱辘都大呀！万般无奈，往前走了两步，跨跨，走。贺龙看了看他，贺占清，你把脸转过去，面对敌人，你讲讲你都干了些什么？你要半步不识，今天我乱棍我就把你打死！说。这事很简单，贺占清呢说的是吞吞吐吐。乡亲们，父老乡亲，我是贺占清吧，大家都知道我。方才他说的是这么回事吗？哎呀，长城啊，这事儿就算了，也怪我不好，那套衣裳就给孩子穿上，又能咋的呀？孩子那衣服都露了屁股蛋子了啊！你看多惨，为俺们剿匪安民，我贡献一套衣裳有啥了不得的？你看我连喊再叫的，把你的大驾也给惊动了。国有此事，但这是小事一端。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把衣裳退给我也就算了，别处分他。您甭说旁的了，处分不处分是我的事儿，有没有这个事儿？有，有。好啊，哎，贺占清，衣服在哪儿呢？我藏在柴火垛里去了。带俩人压着他，把衣服取回来。时间不大，把衣服找回来了，还给王老妞儿。那这事儿能结束吗？贺龙点了点头啊。我说贺占清啊，你认识没认识到你的所作所为？你算不算夜闯民宅为非作歹？我成立这个队伍是为什么？保境安民。你可好，反其道而行之，我能要你这种人吗？你败坏了军纪，给老贺家丢人现眼呢。说到这儿，贺占清一看贺龙的脸铁青色，眼里露出两道凶光。贺占清扑通就跪下了。我说什么好呢？你饶了我吧，下不为例，我一定好好干活，我一定立功赎罪，你饶了我。

挨着你刀刃一碰在枪口上，我不治你的罪，恐怕别人也不服啊。来人，贺敬斋在，把他架到旁边给我毙了。哎呦，贺敬斋一听腿肚子也直颤，这什么执行军令，快点。是，没有办法，军令如山呢。他就耍赖，两条腿紧蹬的，又哭又喊：“乡亲们，救我一命啊！”贺龙到土台上高声喊喝：“我说，贺敬斋，你怎么还不执行军令？马上枪毙！”是，贺敬斋不敢不听，他知道贺龙的脾气，那性如烈火呀。这事儿无可挽回，他半睁着眼半闭着眼，那枪口离着贺占清的脑袋也不到三尺远，二手指的一死不接仇，看在同宗的份上，准备一口比较好的棺材把他承认起来。另外占清他爹还不知道他发生的事儿，听说老头到城里去串门去了，没在家，那叫人到城里把他找回来，给他儿子处理后事。就这个事情整个都给洪阳宫贺龙要求，看见没，不管是谁违犯军纪者杀无赦，我就这么办。这就叫杀一儆百，兵不斩将不齐，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没有五音南正六律。这一下贺龙的威望就提升了不少。散会以后，人们回家不谈别的事，专谈这个事儿。就这些耍枪杆子的人心呢都提到嗓子眼儿，心说千万别违犯军纪，这要违犯了，不管是皇上二大爷也活不了。书说简短，两三天后贺占清他爹从县里头回来了，听说儿子被枪毙了，一开始就发傻呀。后来老头哭不哭也没用了，这个理讲不出去，只好给儿子处理了后事。贺龙亲自把贺占清他爹请到自己办公的地方，让他坐在椅子上，贺龙是倒头便拜：“大叔，对不起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在我这个份上不得不如此。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就是约束部队不骚扰百姓，占清一时糊涂违犯了军纪。当然你现在没儿子了，你这后半生咋办呢，我都跟弟兄们商量好了，挑最好两亩水田给你老人家，这两亩水田就像给你尽孝了，好不好，以作补偿。”老头哭着点点头：“该，他找死啊。贺龙啊，尝尝，你做的对，这叫大义灭亲，杀一儆百啊。”不管这老头啊心里是怎么想的，木已成舟了，得了二亩水田，这件事就过去了。哎，您真别说，真好使这招。打这之后，这个队伍一叫马上就集合，叫干什么干。我见着湘西镇守使给了派头大吉了。老田呢，田英昭啊，见着他之后，我把你的信双手呈上。一开始他没表态，只眨了眼睛，后来跟几个人商量来商量去，做出答复来了，完全接受你提的三个条件。你属于他的部队，但是不听他的调遣，还加封你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的营长。你看，我把委任状都给你拿回来，这镇守使的大印都在上面盖着，咱们也是属于国家的正式部队了。大家是热烈鼓掌。

金光将我挂上，别人挂挂住，贺龙腰板也直挺，大伙来不出梦也有精神，犯了一件秘密的事情。他叫贺锦斋照样就跑一趟腿，上哪儿？上湖南长沙去秘密的见一个人，就是林修梅。你还记得谁是林修梅吗？就是前文书咱说过的，秘密介绍贺龙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那个介绍人，也是谭彦凯手下的一个旅的旅长，这个关系不能断了。因为林修梅当初说的清清楚楚，这是个秘密组织，不能被其他的人知道。贺锦斋外号小诸葛，是贺龙磕头的把兄弟，患难的好哥们，他绝对不会泄密。另外贺龙也不忍心把这根线断了，所以又派贺锦斋跑了第二次。书说简短，贺锦斋到了会儿非常顺利的见到林修梅，把贺龙的信往上一献，林修梅非常高兴，鼓励贺锦斋，鼓励贺龙好好的干，组织上对贺龙已经非常非常的欢迎，希望贺龙能做出出色的成绩，将来有什么大事及时保持联系再通知贺龙。这还不说，偷着给拿了500块大洋，还给贺龙5支短枪5支长枪1000发子弹，这是实际上的援助。初冬的时候，贺锦斋回来了，跟贺龙一说，贺龙是非常高兴，妥了，现在是万事俱备。

就是对朋友呢，正如天空带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呢，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娇柔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孤独的人无偿献血，为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50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如此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由烟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5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门递烟的朋友说 ：“No。”

见水成了海洋，客观认知都有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合作的老家都在于后街的街道边田埂上，都在永远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都在一路走日子就永远的老人身旁，不学动不行乐园，用爱心倾诉衷肠，又让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你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由烟的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球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美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令人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人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点点烟草。学会向病人递烟的朋友说：“梦。”

失去你并不可怜，再见就是再也不见，过去我们不必留恋。

0: 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做出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卢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卢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李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先、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连连、孙勇报道。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工业上工

0: 4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1: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的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也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0: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1: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发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新规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

0: 测试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1: 技术成熟一项，调件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开拓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2: 下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时代。
3: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4: 就是我们所有的技术都是经过四重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总部杏林车间站。
0: 早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商周业种中心，来自朱少岭，永远都是高科技。大中心负责人张云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商周业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租设，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面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母猪肉盘子同样要护好一辈子。业主平原的邱作木正卯足劲儿完成了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5: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首部阀门。这个首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控。
6: 3小时就可以把5万亩的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3: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的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7: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3: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7: 昨天14:26。

0: 月二号改进行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十九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1: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1: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1: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1: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17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国际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

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路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路通江海》，中国之

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报道荷枪大事要闻，
1: 传播党和政府声音，
0: 社会热点解读追踪，
1: 空余新闻没有流动的影像同样精彩。
2: 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空余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2次常委会会议。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题目为《从思想指引到法治护航：中国绿色发展何以引领世界》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9月14号，县委书记金瑞主持召开县委2026年第22次常委会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论述摘编第9章节选。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县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巨大危害，紧追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新动向，切实整改问题、堵塞漏洞、筑牢防线，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进拓宽建设不断深化。要深刻汲取国内近期安全生产事故教训，严格落实三个三必须要求，深入国家整治各领域负责隐患，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以赴国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聊到了其他事项。
4: 本栏目摘要播发《人民日报》评论文章，题目为《从思想指引到法治护航：中国绿色发展何以引领世界》一。
3: 毛泽东：深化人文建设，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关乎人类文明未来走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最近有一则与绿色发展有关的新闻耐人寻味，一则是车。今年6月，中国车企在欧洲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交付量的34%，创下历史新高。中国主要电动踏板车生产商的海外销售今年预计增长约70%。中国车正引领全球绿色出行先走上。另一则是

0: 制度化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新时代充分体现依法治国的标志性成果，将为全球环境治理做上独特的中国底蕴。在当前一些国家重新强化高效发展路径的背景下，中国持续推进山海环境制度建设，更凸显了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一位作用。墨西哥城自治大学国际政治研究员爱德华多·齐贝博士说，去年7月，习近平生海文明文选第一卷出版发行，全面把握习近平生海文明思想对全球生海文明建设做出的原创性贡献，充分领悟这一重要思想的世界意义，既要从文献原著中汲取智慧，也要在现实探索中寻找答案，
1: 从及时清理犬只粪便、定期接种狂犬疫苗等知识。工作人员还准备了狗食盆、宠物指甲钳、宠物毛刷等作为文明养犬宣传品，引导大家自觉摒弃不文明养宠陋习。同时依托社区居民微信群、公众号推送文明养宠科普短视频与典型案例，扩大宣传覆盖面，让文明养宠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助力文明城市建设。
2: 数满街道数满社区工作人员朱百阳：
3: 养宠是个人爱好，但文明养宠是社会责任。我们通过民警现场普法、发放宣传物料等形式，让居民了解养犬管理相关法规，希望养宠居民自觉遵守文明养宠规定，出门牵好犬绳，及时清理宠物粪便，将过爱宠需求与邻里感受，减少养宠带来的矛盾，共同维护整洁和谐的社会环境。
1: 现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表示，将持续在各小区开展常态化文明养宠宣传，引导居民规范养宠行为，破除不文明养宠陋习，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携手共建文明有序的城市家园。
4: 为提升农业人员科学素养，增强服务我县三农能力，培育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业技术队伍，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近日，由县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站主办的2026年农技人员暨科技示范主体培育官能培训活动在我县举办，全县种植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及农业科技服务人员共100余人参加培训。
1: 活动中，参训人员先后来到省级单产提升基地大成家庭农场、农夫大田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等地进行实地观摩，每到一处，县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站的专家、市政基地负责人分别围绕品种选用、种植模式推广、田间管理等内容进行现场讲解和交流分享，同时就群众关心的技术等问题逐一解答，做到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
2: 通远县新农山镇孙才农作物合作社负责人孙才：
5: 通过这次培训，我们学到了很多知识，因为有一个好的品种，他们大成家庭长先引进的一个恒宜地，它是高档抗虫，再一个通过他们的种植模式，飘红整地、两个物种混苗寄生松、水合一体，让我们有了新的认识，对于产量有所提高。这次培训我们回去以后，来年准备也按照我们的模式继续改进，继续增加产量。
1: 本次培训以良种选用、科学种植为核心，重点推介我县主推的优良品种与配套种植技术。据了解，今年我县重点推广8个优良品种和5项种植模式，这些品种和模式具有适宜本地气候和土壤条件，具有抗蚊茧、抗疾薄、抗虫害、抗倒伏等特点，部分品种和模式已在今年生产实践中得到有效验证，对提升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具有积极作用。
2: 通远县农业科学技术推广站副站长阮春奎：
6: 我们那个主要是想那个通过推广那个8个品种和那个5项那个种植模式和技术呢，达到一个文种通融那个品种推广和种植模式的推广，达到推整个农业增产增收那个目的。
1: 此次观摩培训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广大种植主体学科技、用科技的意识，为推动全县农业提质增效、实现粮食增产和农业增收提供了技术支撑。
2: 听众朋友，让我再回顾一下本次通远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主持召开县内2026年第22次常委会会议，本月正式播发。

评论文章，题目为《从思想引领到法治护航：中国绿色发展何以引领世界》一。本期节目归音柳风华、金子涵，总编辑柳风华，制作柳风华，监制柳风华，总监制赵金龙。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员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签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人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对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联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7033，043642-704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联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联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各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部门主张用人单位的违约行为，要求其支付拖欠工资。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情况，提供工作证、工牌、同事证人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与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

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公司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依依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做出行政处罚，依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因认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一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于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嗯，我真是当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做内乱，步步紧逼，你我同行。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业工程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业工程资。通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的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拉账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领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

0: 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与停工并处以5至10万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的，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了，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是要帮你处理了吧。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8: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障责任重于泰山。遵循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

0: 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1: 没有的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0: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
5: 今天不给不给
3: 要。来！
0: 哎呀，主任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1: 这可不行，没有主任，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0: 快！来人呐！
6: 那个里面的正确就是晚人，
7: 脑梗、
6: 里面就领先发挥，
7: 所以
6: 每次的经历都是死亡，
7: 过了10秒
6: 就
7: 没有
6: 人死，急性大血管疾病，不知不觉。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自然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失去你并不可怜，再见就是再也不见，过去无言你不必留恋，离开那天一败涂地，伤心汇成。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阶梯，诚信是一种自我约束的品质，也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真诚待人，诚信做事。

英烈第25回，书接前文，不表张自忠率众，单说26旅的张宗恒部与敌激战一日一夜，将敌阻于阵前。敌虽以一部兵力向26旅75团左翼迂回，而敌变则我变呐。旅长张宗恒命令75团团长陈方之带领第3营猛攻敌人的左侧背，接战5个小时将敌人击退。就这样，3天以后，敌人又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26旅全线猛攻，咚啪啪啪，26旅官兵是全力应战，敌无功而返。这样往返多次啊，75团团长陈方之感到难以支撑，向旅长张宗恒求援。张宗恒则在电话中说，军团长张自忠下有手令，令我们与阵地共存亡，为国家为民族与敌人拼到底，只要能再守几天，就能掩护我主力部队完成部署任务。他认为我们必须坚持到最后5分钟，我已将手令传至各部队，我们必须艰苦的支撑。就在第2天的晚间，突然得知日军已经攻占了西城，并继续向罗山方面进犯。此时我59军后路受到威胁，掩护主力任务也成了极大的问题。张自忠啊，虽变更部署，命38师黄维刚部分2路向北面之敌发动进攻，以113旅223团张文海部从黄川北15里铺出击，力求阻敌于黄川东北地区，以112旅和104旅向西线南25里铺出击，以牵制敌人西进。180师安克敏39旅仍固守的荒川。180师啊，直属的部队及张宗恒26旅各部队滞留18里铺。38师出击之后啊，与敌展开遭遇战，经过3昼夜激战，敌我双方均有重大伤亡，其中尤以西线方面的战况最为壮烈。正当北面与敌交战之时，东路的敌人呢，从这11日起，也从其主力及飞机21架配合强大的炮火，从东西北3面向着黄川城和郊区猛攻啊，咚哒哒哒哒哒哒哒，接战2昼夜，敌人没有什么进展，双方呈现着就这样你我守我打的状态。到这儿稳定了战局。第2天的